0: 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把听众朋友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进行集中的记录和整理。下完直播节目之后呢，我们将会与涉事的相关单位去沟通联系，把我们听友家人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呢，及时的转交给他们去调查处理。处理的过程呢，包括结果呢，也会为我们的反映问题人、关注此事的听友和微友们做以介绍。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要有一个重要的重播节目、特别节目呢要进行重播，那么所以来说呢，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将会重点关注这期重点节目的重播。直播重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会继续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开通啊。只不过就是说这些电话呢不能够接入到我们直播间，我的同事呢将会认真的进行记录。如果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呢，请您抓紧时间在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把这些事情呢告诉我们。好，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要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友和微友。从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提供的气象资讯内容上来看，今天白天还有夜间呢都没有降水的过程，大家伙呢一定要了解这个信息。白天全是晴，夜间呢也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北镇34度，临海33度。夜间，也就是说从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有一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8点到晚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请相关单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感谢锦州市气象台给我们提供的资讯。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方面的一些信息。从现在来看，目前市区的主要街路都是比较通畅的，大家伙呢不要过度的去担心和昨天相比较而言，今天的路况好的很多很多呀。那么稍后的时间里路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好的，整个的公共信息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一定要记好啊，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有关于安全应急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要重新的温故一下啊，看看重要的一些提示的内容到底都有哪些。那么在这个关注这期特别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电话呢就不接入直播间了，在导播的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认真的记录，这一点呢请您放心，我们服务呢不会间断的啊。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安全应急重要的一些提示。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0: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人人讲安，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同步收看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鲁大伟。鲁局长，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间。
4: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呢，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收听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提到安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民生之本，也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前提，更是一座城市平稳运行的底线。每年的6月份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月，如今呢我们已经迎来了2020。非常欢迎鲁局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先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手机端收听节目。

0: 的市民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锦州新闻广播，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相关工作。
1: 嗯，
0: 首先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全市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的理解、支持与监督。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简要介绍锦州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职能。作为市应急管理局，与安全生产工作的核心主管部门，我们主要统筹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三大板块工作。一方面承担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能，监管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统筹督促各部门、县市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组织隐患排查、执法检查与事故处理工作。另一方面负责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应急演练与物质保障，搭建全市应急预警指挥调度体系，统筹消防、防汛抗旱、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范等综合防范救灾减灾工作。同时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应急技能培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畅通群众隐患上报、安全生产举报渠道，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当前正值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全市正在全面铺开各项主题活动。今天我也会结合我市最新工作安排，围绕大家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安全难题逐一解答，希望通过本次交流，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让应急技能人人掌握。
1: 嗯，非常感谢鲁局长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为了方便我们的广大听友和全国各地的微友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目前呢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公众号啊，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交流互动区域呢，都已经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开通了啊。大家伙呢可以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针对于自己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啊，又与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职能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您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锦州市应急管理局执法监督范围之内的事情呢，您都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来进行现场的互动交流。我们届时呢，有请鲁局长呢详细的为您做一解答啊。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线上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收听关注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鲁大伟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了。刚才呢鲁局长呢已经把我们今年啊咱们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啊开展工作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的职能的情况呢，为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做了这个介绍。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感觉到安全生产的管理呢，这个工作呢是十分的重要，而且呢对于职能部门、执法单位来讲呢压力也很大的啊。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在6月16号这一天，通过

0: 我们的新闻发布都能够了解到啊，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开展的一系列的宣讲的活动啊，特别特别的有特色。那么今年呢，又赶上了这个第25个全国的安全生产月。目前来看啊，咱们锦州市今年的整体活动安排啊，包括核心的主题啊，工作的一些思路啊，和往年相比，卢局长都有哪些侧重点和新亮点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按照国家和我们省的统一部署，结合锦州市本地实际，我市安委会印发了《锦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明确今年活动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就是两个大方面：一是全民普及安全知识，树牢安全意识；二是全域排查风险隐患，抓实闭环整改，同时全面提升全社会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整体呢，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五大板块、全域联动。一条主线就是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推动安全治理向预防转型，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各项工作。五大板块分别是理论宣传宣讲、风险隐患全域排查整治、安全宣传五进、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特色安全文化培育。和往年相比，今年我们有几个明显的侧重点。第一是突出了隐患排查全民化，不再单纯依靠部门企业治查，而是搭建群众参与的渠道，鼓励普通市民随手拍隐患、上报隐患，推行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的激励模式，真正实现全民共治。第二呢，强化实战化应急能力，要求各行业、各部门、社区、学校、家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搞形式化彩排，聚焦真实突发场景，锤炼处置能力。第三是紧盯民生类高频隐患，把群众天天接触的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了、消防通道了、老旧线路、防溺水、道路交通等民生领域作为排查和宣传重点。第四方面是坚持线上线下融合，除了线下广场、社区集市宣传，还依托短视频、小程序、线上公开课等新媒体载体，让安全宣传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另外，今年我们市同步推进了1+11+N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把安全生产月活动和常态隐患整治深度融合，做到以月促年，不是短期一阵风，而是借助活动契机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守住全市安全生产底线。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展工作呢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走过场啊。而且呢，刚才我们听了鲁局长的这个介绍，能够感受到啊，今年咱们锦州市啊安全生产月的这个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接地气的。6月16号呢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也是本年度的安全生产月的这个核心活动的一个重要节点。目前呢，相关的一些场次活动呢都已经圆满结束了。借助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请鲁局长呢回顾一下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这个活动，最能够打动你的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包括广大市民在现场活动中参与了哪些内容啊，活动的影响怎么样，能不能简单的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来介绍介绍呢？
1: 好的，主持人。6月16日全国统一安全宣传执行日活动已经顺利落幕。本次活动我市实行的是市县市区两级同步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整体参与热度高，宣传效果显著。本次市级主会场设置在我们临河公园，活动时间为6月，场活动内容围绕群众实际需求设计，亮点十足。一是多领域专家现场答疑，我们组织了应急、消防、公安、交通、住建、市场监管、文旅、林草、海洋渔业等重点行业工作人员和专家，主展板免费发放安全生产手册、应急指南等宣传资料，工作人员现场演示灭火器使用、高程

0: 逃生、心肺复苏、燃气捡漏等实用应急技能，不少市民上手体验学习。三是特设互动环节，精美小礼品，让安全知识学习变得趣味十足。结合夏季安全特点，我们当天还专门组织了水上救援实景演练，专业救援队现场演示溺水搜救、冲锋舟搜救、落水人员急救等科目，实景
1: 让市民能够依托咱们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相关的一些宣传平台啊。这个柳局长能不能借助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市民朋友介绍一下，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获得相关的安全生产的一些重要常识？
0: 好，我们依托了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瞭望客户端、东北新闻网等政务新媒体平台同步宣发，同时推送安全短视频、公益海报、事故警示案例，线上发起隐患随手拍活动，线上双向发力，实现宣传全覆盖。本次咨询日活动真正变成了全民学安全、懂安全、会应急的沉浸式课堂，也进一步调动了市民参与安全治理的积极性。
1: 鲁局长，刚才您多次提到啊，这个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啊，不光是今年啊，不光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讲的，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咱们应急管理执法单位的一个常态手抓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对不对哈？
0: 嗯，对。
1: 哎，那么很多市民呢也想啊，这个了解一下啊，今年咱们在这个所有的检查工作的基础之上啊，重点排查哪些场域、哪些场所呢？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总是啊，通过媒体啊，包括咱们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宣传推荐，能够了解到，说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啊，自己身边的一些安全问题啊，到底啊都有哪些隐患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安全生产领域的所谓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一旦是发现了，又通过什么正规渠道进行举报呢？陆局长，
0: 好的，我分两部分给大家详细解答。
1: 嗯，
0: 这也是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首先说全域隐患排查的重点领域和场所，今年我们依托全市一加十一加 N 专项整治行动体系，分两大块推进排查。一是重点生产经营行业，包括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传统高危行业，由行业监管部门牵头督促企业开展自查和自纠，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逐项整改，落实整改责任、资金实现预案，形成闭环管理。二是民生类的高风险场所，这也是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酒小场所，也就是我们经常理解的小餐馆、小超市、小旅馆、小网吧、小美容院等。这类场所面积小、人员杂、消防设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是火灾高发点。第二类是人员密集场所，你像商场了、影院了、KTV 了、学校了、养老院、农贸市场等。第三类是居民小区及周边，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了、非线充电了、楼道堆物堵塞消防通道了、老旧电器线路老化、燃气管道及灶具隐患、地下管网隐患等。除此之外，农村地区重点排查，你像自建房了、农机作业了、森林防火了、河道防溺水隐患。在排查方式上，我们采取了企业自查加部门检查加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相结合的模式，对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曝光，用舆论监督倒逼隐患清零。为全面发动全民监督，我市整合线上、线下、电话等多类举报途径，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热线是12350，可全天候受理各类安全生产隐患、非法违法行为举报。此外，市民也可拨打全市政务服务热线12345，转派相关部门核查处置。针对烟花爆竹等专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还可拨打市应急管理局专项电话219400进行举报。
1: 嗯，那我们听友和朋友呢？

0: 定要记好啊，这两个啊，三个这个相关的投诉的热线号码，12350，这是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的投诉热线电话啊，12350。咱们锦州市的市民朋友呢，也可以拨打全市的政府服务热线。12345，12345，转配相关部门，也就是转给锦州市应急管理局来处理了。
1: 啊，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专项举报电话，219400000啊，也就是说你拨打这个电话，发现有一些违规这个生产经营的了啊，肯定啊，这个举报的过程当中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治理的效果。啊，包括整治的一些效果是非常灵通的，000，对不对？
1: 对，
0: 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朋友呢，一定要记好这几个啊，常用的电话号码。除此之外呢，线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举报的平台啊？
1: 对，一是微信的小程序，搜索“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我要拍隐患小程序；二是网页端，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提交举报信息。企业员工发现的隐患呢，企业违规作业等问题，可向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上报。我是全面推行企业催哨人制度，保障员工监督权利。
0: 就是一旦要是说这也是特别特别好，特别新颖，而且呢，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呢，我们能够听到啊相关负责人的一个警示啊，可以采取应急的处理，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举报的渠道也好啊，包括啊一些奖励的机制呢，也是特别的完善，这样来说就能够充分的调动啊，防溺水的这个事情啊，每一年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呢，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安全的提示内容呢，我们真的是啊，随着我们的节目的深入啊，包括设施的相关职能单位的宣传推进呢、都会加大力，就是说可以放飞自我了，有一些什么河边啦。水库了、池塘了、景观水域了，这些地带呢，都是变成了危险地带了。
1: 对。
0: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想听听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在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好吧？
1: 原则，这也是防溺水核心准则。一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是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是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情况下游泳，四是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玩耍游泳。是，很多孩子看到同伴落水，会下意识跳水进行救人。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极易造成多人溺亡。正确的施救方式是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年人的帮助，同时寻找竹竿了、绳子了、你像救生圈了、泡沫板了等漂浮物，抛给落水者，让其抓住等待救援。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报警求助。也提醒广大家长，暑期一定要履行监护责任，不要让孩子独自前往野外水域，平时多叮嘱多看管农村地区的沟渠、水井、养殖池塘，城市的景观河、人工湖都不是玩耍的场所，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0: 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干货满满呢，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和孩子，包括啊我们社会各界，一旦就是说在重要的一个区域发现了有孩子们在野浴啊嬉戏打闹，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挺身而出，及时的进行制止和干预。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锦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推介出的一档阳光正
2: 雷电、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示大家，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或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居民住户因地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重要的一些活动内容，甚至呢，在全国安全咨询日啊活动推广以来，重要的一些宣传、推介、检查工作呢，都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了介绍。甚至呢，针对于我们身边啊，要如果发现一些啊有违法违规生产经营的这些行为的话呢，怎么去举报，怎么能保护好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都做了这个介绍。我觉得精彩之处呢，有必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重复一下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广大的听友和微友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呢，和我们这期特别节目呢保持联系啊。一旦要是说发现身边有一些这个违法违规的生产经营的这种情况，马上啊通过我们交流互动区域的平台告诉我们，鲁局长还有他的同事会积极的响应的，肯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啊。通过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专项举报电话的这个数字上来看，就是特别灵的啊，219400啊，0000啊，400。与此同时呢，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2350以及锦州市的政府服务热线，是这样的呢。
1: 是的，主持人
0: 啊，如果要是说有一些这个隐患啊出现了，该怎么处理呢？这是我们大家伙儿所需要了解到的一些实用的信息。
1: 好的。小微企业沿街酒小场所数量多，分布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是安点查用火、用电、用气，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好。餐饮门店呢，要重点排查油烟管道，定期清理油污。油烟管道起火是餐饮行业高发事故。第二是必须对企业员工，这里明确两点。一是岗位隐患处置流程，员工在工作中发现安全隐患，违规操作、危险作业，第一时间应停止作业，向班组长、安全管理人员上报。如隐患直接威胁人身安全，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这是法律法规赋予每位劳动者的权利。二是鼓励主动上报隐患。我市所有企业都推行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也就是催哨人制度。员工上报有效隐患，企业会给予奖励。我们也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绝不让也绝不允许企业打击报复。若发现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员工也可拨打电话，通过12350
0: 一些提示留给我们相关企业生产负责人呢。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不是负担，而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底线。一次安全生产事故可能会让许多年的经营付诸东流，希望所有经营者主动至
0: 少啊，这个安全责任呢是特别明确的。我们也希望挂在墙上那些啊没有任何情感、没有温度的一些安全操作的规章制度，能够及时的啊付诸于我们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正是这些没有任何情感、没有温度的一些这个比较枯燥的文字，它就是我们安全生产的一个生命线啊。
1: 对，
0: 护身符啊，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今年啊，这个安全生产月，我在查看相关的一些宣传重点推荐内容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两个字叫五进。
1: 对，
0: 五进，进什么呢？进企业，进农村，
1: 对，
0: 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 对，
0: 这五进，覆盖面很广很广的，那么对于这个五进工作的开展，怎么推介呢？尤其针对于咱们锦州市啊，当然了，除了这个锦州市以外的。正在
1: 好的，安全宣传五进是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核心载体，也是今年安全生产月的重点工作。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各部门已经全面铺开，覆盖城乡各个角落。我分别简单的介绍一下。二是安全宣传进农村，依托乡村广播了、村务宣传栏了、集市广场。宣讲农机安全、森林防火、自建房安全、用火用气、防溺水知识， 重点关爱老年人，温泉宣传进社区，医

0: 通过社区的广场、文化长廊，打造全体验阵地，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排查，电动车充电了，线路老化了，楼道堆物等隐患，开展邻里应急技能培训，组织居民开防溺水、防震避险融入日常课堂，开展校园隐患大排查，组织师生应急疏散演练，持续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学生把安全知识带回家，带动全家提升安全意识。五是安全宣传进家庭、消防通道等居家隐患，手把手教授逃生、自救技能，把安全服务送到每户人家。如果家中有安全疑问、隐患难题，或是发现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也可主动联系社区、街道应急管理部门反馈举报，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上门提供帮助。五进不是走过场，而是长期坚持的常态化工作，目的就是让安全知识扎根基层，走进家庭。
1: 说的是非常非常到位啊，而且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全面啊，做到了全方位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胳膊啊。那么也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北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锦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啊推进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身边有一些这个不安全的隐患，您都可以通过我们交流互动区域、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包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以专家级的全方位的啊科学的一个指导的话呢，您都可以讲讲这些事情。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
2: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3: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2: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4: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5: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6: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
7: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8: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9: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1: 这条公益宣传广告，想必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我们这个公益宣传广告是不是感觉也是特别深刻的，都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一些薄弱的环节，对不对哈？有一些专项的一些提示、你看看，正好是在我们这个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在提问了，说经常我们老说要自己去检查这个燃气管具什么的，
0: 我们请广大听友这个简单记好
1: 啊，五查五不要、
0: 对，
1: 我们一一记录啊。
0: 首先是日常五项检查，第一是定期检查燃气交管，正规燃气交管使用年限一般不超过18个月，长度不能超2米，不能穿墙，波纹管使用寿命更长，安全性更高。
1: 但是这个使用寿命更长也不能超过18个月，是这样的吗，刘局长？
0: 对，是这样的。
1: 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哎，这钱我们值得花啊，比较开明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但是一用的就经常化了，有的时候呢用3年、4年、5年也不更换啊。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这期特别节目，鲁局长已经说了，你即使就是说材质啊是非常非常好的，生产厂家是非常非常正规的，使用寿命不能超过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呗。
0: 对的。
1: 啊，长度呢不能超过2米，长度还有一个限制呢。啊，大家
0: 带有这个熄火保护。如果做饭时这个汤水溢出，浇灭火焰，灶具会自动切断燃气。大家可以简单的这个测试。点燃灶具后手动关火，看是否能快速这个断气。没有熄火保护的老旧灶具，就是每次做完饭，除了关闭灶具开关，一定要关闭灶前阀门。长期外出，你说比如探亲了、旅游了，务必关闭入户总阀门。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是检查通风条件，厨房使用燃气时必须。

0: 开窗通风，不要紧闭门窗，一是燃气泄漏容易引发你像中毒了爆炸，第五是检查燃气周边环境，燃气管道灶具旁边不要堆放纸箱，塑料袋了，食用油等易燃易爆物品。
1: 这是什么呢？是五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五不要，
0: 五个绝对不要。第一是不要试着改装，拆卸，包裹燃气管道和阀门。不少住户为了装修美观，把燃气管道封在橱柜里，一旦泄露无法察觉，维修也很困难。极度危险的行为，正确的做法是关闭总阀，开窗通风，严谨开关、电灯、电风扇、电油烟机、拨打手机，人员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维修电话等。
1: 脱穿衣服的过程当中都已经静电，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有燃气泄漏静电产生的话，也是一个引燃点
0: 啊，
1: 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
0: 第三是不要在燃气设施旁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第四是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操作燃气灶具。第五是不要使用过期无合格标识的燃气钢瓶，瓶装燃气用户要选择正规供气单位供的这个气机。对，
1: 这个五不要啊，哪一个不要啊，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那暑期啊，还有这个寒假、等等一些节假日，当我们把这个孩子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一些好奇猎奇的心理比较强啊。有的孩子呢想懂事儿，趁着爸爸即将要回家吃饭了，他提前想要把这个晚饭做好啊，哎，就擅自的操作的这个燃气具，这是危险系数是极大的。这个环节啊，也是薄弱的环节，需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这个注意啊。我们再看一看啊，还有没有这个需要提示的啊？有人在问啊，说有些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啊，包括一些火灾啊，发现这个家用的电器啊，尤其是这个线路、电线的线路和插排使用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这个火灾事故。那么在这个方面上，请问一下，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啊，怎样做注意事项是什么呢？谢谢。
0: 好的，这方面第一是室内线路与插线板的使用，很多家庭一个插线板上同时，像插空调了、电水壶了、电磁炉、微波炉等多个大功率电器，这会直接导致线路过载，发热起火。原则上是一个插线板，不要同时使用两台以上大功率的这个电器。
1: 有些时候我们的插座啊有好几个孔，我们都想给它插满了。
0: 对，
1: 这是不行的，不应该的啊。这是第一方面是吗？哈。
0: 另外不要使用山无，劣质插板。电线插板不要放在这个沙发了，你像床铺了、窗帘了等可燃物旁边。不要被家具挤压包裹。老旧住宅如果发现墙面插座发烫，开关跳闸频繁，电线外皮发黄开裂，说明线路已经老化了。一定要联系专业电工检修，切勿自行接线改线。第二方面是常用的家电安全使用，
1: 比如说空调
0: 啊。对，
1: 空调，因为它是大功率的这个家用电器嘛，是不是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注意了。
0: 空调一般都是夏天全天使用。
1: 对对对对。
0: 要定期清理这个滤网，保证散热。空调插座必须单独走线，不要和其他供电电器共同使用这个插座。夜间睡觉不要把空调直吹人体，同时远离窗帘衣物，避免出风口被遮挡。二是就是电冰箱了。电冰箱背部散热区域不要堆放杂物，不要在冰箱内存放你像酒精了、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
1: 这个呢，我们真就是没有想到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你看刚才啊，我们嘉宾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卢大伟局长在回答我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都会非常诧异，哎呀，这位负责同志怎么知晓这么多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鲁局长刚才所回答的这个我们听友，包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所准备的一些特殊的内容啊，为什么这么全面这么详实，有侧重点呢？这都是啊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相关火灾生产安全事故总结出来的一些血淋淋的一个经验啊，是不是
0: 啊？对，
1: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故总结之后排查之后总结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这期节目特别节目能够引起唤起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所讲到的每一条信息，互动的每一个啊重要的一个安全生产的知识点，大家都要认真的牢记。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啊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走进尾声了。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和我有同样的这个感受啊，听到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讲解，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2: 滨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0: 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从春秋战国的湘文化渊源，到临河畔萦绕千年的药香，从家传古方的坚守，到红山熏香炉的复刻新生，那在锦州北普陀山的香玉传习所里，第五代临河药香的非遗传承人袁明老师，他是用一颗匠心串起了传统和现代。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袁明。我们今天呢，请袁老师和我们讲一讲他和临河药香的故事，探寻非遗传承的坚守和温度。袁老师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观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也都好啊，我是袁明。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视频号可以边看边听啊，边留言。那今天呢，咱们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味儿？袁老师呢是咱们第五代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自幼呢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人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呢，做这门手艺，是从被迫到好奇。那小的时候呢，实际上非常喜欢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呢，跟弟弟在家里要干活。家里的院子大，然后呢，种的东西多，活也特别多。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那个时候是被迫帮着晾晒啊、搓揉啊、储藏啊，但是满屋子的药香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艾香点燃的那一个瞬间，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形成了，这就是在光速中形成的那种氛围，就仿佛在仙境一样，所以这个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捣杵啊到筛粉到合香到窖藏，而且听老人讲和我们自己体验的，它能治愈我们身心的，这是一种气息。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就是像一扇非常神秘的门。那背后藏着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智慧。
0: 对，
1: 这样就喜欢上了。
0: 不仅仅是好闻，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药香呢是有不同的治愈的功效。
1: 没错，
0: 只是对于当年呢，还处于这个儿童时期的孩子来讲，做这样细致的手工活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那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啊？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理念对您现在制香是不是也有影响？
1: 影响应该说非常大。那家传的这门手艺呢叫传统药香制作技艺。它呢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心法。那奶奶讲的就是香是通心的。而且呢叫料必真，工必静，心必诚。所以说药材必须用古法炮制，绝不能用次等的材料。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宁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捣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很苛刻，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制香人呢他需要叫天人合一。如果缺少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呢，我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临河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0: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的就是从它萌芽啊，到成熟，到代代相传，历经千百年，每一代传承人的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种这个药箱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到后来你也是扛起了这个传承啊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个关键事件让您坚定了这个决心？
1: 这个应该说有个特殊的一个状况。在真正的转变呢，是从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乡友到访，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这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那如果要是断了这一味香，那就真正的意味着这门手艺就缺失了。所以说真正的意识到他对大众有帮助，就是心，这个我们是叫香是通心，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门手艺呢不仅仅是家族传承，我觉得它更应该是社会的，而且呢它富含着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那我继承这份家业呢，从被动转向必须传承呢，也是因为香火的背后是责任，也是使命。这个看上去
0: 也感受到了它的意义所在，是真的对人们有用。
1: 说起来好像是高大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一个根脉的传承。我想每个手艺人都会坚守这份情感，包括这份责任。
0: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临河药箱的传承人呢？不仅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临河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的原料啊是自然的，无公害的，而且都来自临河流域。
1: 没错
0: 啊，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品。那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对吧？咱们都取材于自然，一

0: 好，一幕都要去收集，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成本很高，难度应该说有，但是说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是门道嘛。那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是都能克服。那你像，保证这种原材料的天然的这种纯天然性，我们需要很努力的做。那包括在原材料的取得上，你像现在的这种野生的这个药材啊，特别的少。而且参差不齐，我们需要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寻访啊、甄选呢、啊。你像我们采的百草呢，这个艾草、百子、松果，这是我们家制香的三大看家本领。那以艾百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凌河沿岸。因为在大小凌河沿岸的山丘上、山谷里有很多这种依然长势茂密，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药材。那像我北普陀山，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那像我们自己采的百枝、百叶、松针，百子壳、百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上，我们能真正的保证药材的无污染。那采购的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0: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1: 对，
0: 是吧？
1: 它是两种非技艺的结合。您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遗技艺。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香珠。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叫香玉珐琅这样一个品牌。
0: 而且在
1: 我们锦州好礼店和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药香真的是非常沁人心脾，它和一些其他的这个香薰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它是渐渐的让你凝心
1: 凝神静气，
0: 对，而且有一种很爽然的感觉啊。
1: 这个要谈到关于它的制法。制法呢，你像我们现在网上大量的充斥着化学香。什么是化学香呢？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如何用真正的天然香呢？就是要用植物来萃取，然后呢用古法，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提纯的处理，才变成了天然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呢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0: 就是通过嗅觉啊，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1: 没错。
0: 那凌河药香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粘合剂。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
1: 内皮
0: 胶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调和在一起。
1: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撅一个榆树皮的枝叶、枝杈，然后把这个榆树皮呢在枝干上把它皮剥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膜，

0: 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做饸饹面。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1: 对，我印象中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临河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啊，在听您说这个三蒸啊、三晒九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了。那其实还有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0: 这里边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这个从选材到清洗呀、然后晾晒呀、最后到研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师了啊，叫制香师的这种环节呢，这道工序我们实际上叫药香同源。那我们要依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数十味中药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气和效果。那香型的优劣和功效的强弱呢，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这个君是什么？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有咽炎，或者我是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药就要选苍耳子啊，选这个辛夷啊，选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融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佐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一个像小手艺小门道。
1: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
0: 异曲同工。
1: 就是它不光是好闻，而它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才可以。所以说和这个前面啊咱们说的这个复杂的考究的繁琐的啊这个选材啊制原料相比，其实最后这个配方是最有含金量的。
0: 没错。
1: 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香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0: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乱了规矩。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这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你像我们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制作百子香的方法，那像炮制的过程中，那焯水的时间、温度，然后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种方法？现在网上教的人很多，有的是用蜜制，有的是用酒制，有的可以不用酒制。那这个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根据不同状况的实践来体会它香气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你像白子，药店里卖的白子养心丸，就是白子壳里面的果仁做成的，它有天然的安神养心的作用。那白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呢，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呀，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的药材的炮制，盐水和小苏打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纯洁纯净干净，然后我们才可以入香。实际上跟我们吃到嘴里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体外来品闻它的香气，或者是烟气， 是吧？这个是他的方法。另外，我们要尊重自然，自然里边呢，这里边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御酒御香，就是说它跟酒一样。当然，这个酒要考虑是纯的我们粮食酿造的酒，如果你用化学调的酒可能也不行。香也是一样，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纯天然本草制作的香，你可以真的放上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它随着时间的变化，陈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9年、10年、8年，甚至20年的黄金荣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7年之疾，寻3年之艾，就是7年的病，你去找3年以上的艾草，它能帮你做调理。当然这需要医师像我们这样的香有香药师香道师来做调整，说自己也可以用，就说首先的标准呢要选3到5年，因为刚采摘的艾草它有造型，3到5年的艾草呢它会很柔和了，就是变成一个很温柔的这种老人来帮你调理身体，而不是那么燥的。所以说在这种坚守上我们坚持这几点。另外这个灵和药香的传承呢，我们对古方的这个配伍方式，香道师的个人经验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0: 没错，
1: 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牟利啊。那从袁老师讲的这段呢，我觉得其实做所有的行业啊，无论你是不是什么传承人，或者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但如果能坚守本心的话，都会做得非常好。
0: 没错。
1: 那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了，或者包括像您第五代传承人，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0: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制香人，他们依照的那个内容呢，你像有陈氏香谱，有香秤，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了一些香药的使用。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香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那就问了，他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不认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说，他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那北苍竹、南苍竹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如何来判定？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3年到4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6-7公分，才3-4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刨制的过程，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做阴干处理，还要防虫、防霉，做了很多这样大的工，然后黄金斑的这种斑点的状况。掰开来以后嗅闻的味道，这都是我们来鉴别的方法。然后我们也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苍竹的切片，那它的气味和内容就跟我们差的很多。所以说我们还坚守，有的时候一部分药材还是要自己种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尤其它的这种产地啊、生长环境啊，我们大多还要采就是选择叫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地药材，就也就像我们原来一些经典的医书，像《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这些医典里面给我们记载了，说这个药材它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做一个说明，大家都喝，有一部分女生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吃松制品，当然全国的松树都可以，但是在医典中 《本草纲目》中记载，松以塞上松为将。
1: 哦，
0: 那

0: 塞上在哪儿？
1: 北方。
0: 对，北方，那就是说我们在燕山山脉向北到长白山，这一大片地方是我们过去叫塞外、塞上。那这个地方的松树对我们的滋养会更好。那松针、松树对我们人体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你像，这个但我不讲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的媒体。那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松针茶对人体的好处。那就是松针就可以直接泡茶了。那桑叶茶。啊，然后《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桑以双桑叶为佳。那就是春天的桑叶好不好？也很嫩，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医书中记载对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桑叶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尊重古方，需要我们坚守本心，不是说在地下捡几片叶子我们泡了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去除杂质，没有去除病毒，那喝到体内是有问题的。那再一个呢，不通过蒸制，不通过炒制，它的药效还不能激发出来。所以说我自己也炒茶，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在霜降节气，可能会在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香局，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工坊，在那儿我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炒点茶，都会炒桑叶茶。那桑叶茶也是我们北普陀山的特产。这个也有大家喜欢了可以一起分享制作过程啊，包括经历。所以这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当代呢用实践去来验证和探究这个内容。
1: 咱们是春天可以采桑叶，然后这秋天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桑叶茶。
0: 对，
1: 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第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为什么啊，一定是有过验证的。
0: 对，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啊，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啊，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到这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留言已经很多了。暗香如故说呀，这个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啊。贾万飞说呢，临河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0: 在景区的中心点，也就是玉兰花那个院旁边。
1: 这样一说，大家总去的什么能想起来？
0: 登古洞那个台阶的旁边，叫景区中心点，有个同盛香局。大家在这个地图上搜索"同盛香局"就可以定了。
1: 这个同盛香局并不是袁老师自己起的名字，应该是祖辈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同盛香局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这个在宋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几个行当。
1: 记得有叫什么，那些比较更多叫。二苏什么有
0: 二苏旧局
1: 对，那个
0: 二苏旧局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
1: 啊。
0: 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介绍的就叫，在宋代开始，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这个司呢，你像有仗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丧嫁娶有活动有内容的时候，你像我们假如说用结婚来说，新人一定会请几个知根知底的这种亲近的人在那儿起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种账社司的人来做
1: 啊，
0: 专门服务机构，
1: 术业有专攻。
0: 对，就是这个人专门替我在这场活动中收取礼金。然后他是公私分明的，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那还有什么茶酒司啊，这都是司的成语。然后这个局里面呢，香药局是重要的一局。然后还有其他的局，什么蜜饯局，这种大家可以上网去脑补啊，去查一下。
1: 从您的这个介绍，
0: 四司六局，
1: 我感觉就那个时候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非常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
1: 人们除了吃饱穿暖之外，对于感官的愉悦有了新的要求。
0: 没错，这个香之所以被这个，你像黄庭坚写香有十德，那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接就是以让人与天叫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方法。那这里边呢 这个香药局，为什么我在香药

0: 提一下，过去在官府里面还有一个史官叫乡要史。那乡要史为什么，你是其他的为啥在官府里面没有职位啊？因为乡要采自从郑和下西洋做了这种大场域的沟通，有了内外国内国外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通过海路运到国内，那个时候就有进出口贸易了。香材是必须管控的，你像我们知道的像陈檀龙麝四大名香，那很多香材都是进口的。那我们地产，你像我们说的爱柏松，这个全世界各地每个环境都有，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老山檀在印度，是吧？哎，沉香呢又也是产于这个像缅甸呐，或其他的这种像降真香，那产于缅甸。那龙涎香呢是产自于西域新疆，会更远，包括俄罗斯。那这个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它的排泄物，
1: 对，
0: 在海上飘，然后那个全世界各地人收集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贩卖到，有中国用香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哎，所以说我们有个香药史，所以说大家也从这儿了解一下我们四司六局的一些概念。那同盛香局呢，在我们锦州的史志上，尤其是易县的这个通史里面有明确的记载，锦州历史上有四大香坊，叫同盛、德盛、裕盛和永兴坊，它有四大香坊。那同盛呢，在锦州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我们同盛金的烧果，就是我们道光念武，
1: 对，
0: 同盛居还有一个小菜，就是我们酱菜篓的咸菜，那个是叫锦州小菜，叫同盛居，那我们家叫同盛香，都源自于清代，到现在我们家已经传了五代160年。
1: 哎呀，第五代传人
0: 啊。对，那同盛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同盛呢？为啥不写胜利的胜？对吧？一起胜利才对嘛。实际上不是的，我在家这个家里的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体，我们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都不可以，就是阴阳一定是共生的。那阴阳同体，平衡者胜。你像我们身体，大家现在都很健康，你这个状态的时候，身体是阴阳平衡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气息平衡，这个调理的吸收的平衡，那我们没有病态的这种展示。一旦你像我们有很多人到我那儿去拿这个鼻炎香，那个鼻炎香我跟大家介绍呢，尤其我们有几个方面要注意，就是鼻为肺之表，就是你鼻子的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在鼻子中彰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叫阴阳不平衡了，因为你肺有寒气，那肺寒气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因素，我就不多讲了，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喝常温的水，尤其女生是吧，我们的督脉，也就是我们后脖颈这个部分，督脉永远不要着凉，凉头暖足，脚底下一定要暖和，这样寒凉不至于侵袭我们。再一个，我们这个肚脐这个部分永远不要露在外面，就包括晚上睡觉，这时候天凉了，
1: 睡觉盖肚子，这个
0: 也让大家
1: 是有道理的，
0: 多护着一下自己。这个不展开讲了，因为内容很多。
1: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请袁老师呢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留言呢就看了一小部分，今天留言非常非常踊跃，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这个一下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也是一个制香的高手哈。还有是暗香如故说，临河药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袁老师正是一腔热情的把它传承发扬，值得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真是一个很费心劳神，而且一定要遵从本心它才有药效的啊，这样一个事情。光谱说呢今天又长知识了，还有对暗香如故已经代替很多听众朋友解答了这个疑问啊，在北普陀山的同盛香局。那刚刚呢袁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同盛香局的由来，包括名字的由来啊。还有就是室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好礼那个店。
0: 对
1: 啊，因为你看前面咱们说了是如何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盛香局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香剂可以代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用香的需求。

0: 所以呢，他的关注度，和年轻人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怎么让大家能了解？像今天袁老师佩戴的这个胸针，
1: 我这也有一个，
0: 我佩戴的这个胸针和。

0: 些产品呢是在锦州好礼店被甄选为锦州叫非遗伴非遗好礼啊，
1: 我给大家也做个展示。对，我们来展示一下。
0: 哎，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叫
1: 我们
0: 非遗锦州好礼。
1: 我们来到镜头前面一些。
0: 对
1: 啊，有
0: 转过来，我们这样就是有这样的箱包。
1: 嗯，
0: 哎，就是这种。可以拿出来一个。
1: 我和袁老师也问了一下，我说这都是咱们纯手工制作吗？袁老师说对，
0: 对，
1: 真的是纯手工制作，而且这个
0: 香气您闻闻，
1: 哇，真的是完全不同于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香味儿。
0: 对对对，它很自然清新，它都来自于天然的本草。
1: 嗯，
0: 这里边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
1: 嗯，
0: 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是通过行气，刚才也讲了，叫正气盛。邪气消，我们把正气吸到体内来，邪气就自然少了。
1: 这是咱们在古装剧当中经常看到悬挂于帐上的哈。
0: 对，在这儿呢，
1: 我在想，他们那时候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0: 香料。
1: 对对对，
0: 包括花瓣。
1: 嗯。
0: 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局。第二个呢，在锦州好礼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南广路，我们有个大剧院南侧向南走有个二楼。大家，我不只是宣传联合药箱啊，锦州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都在那里集中展示，365天，它跟各种馆是同期的，每个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全年开放，
1: 而且是免费开放，
0: 而且是免费开放，
1: 嗯，
0: 大家可以经常去那儿看看，带小朋友，带着家人去看看锦州有哪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
1: 嗯，
0: 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地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很好的作品。
1: 对，就是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像袁老师是属于传承啊，像咱们非遗馆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那么这个是咱们其中的一项，其实除了这个香囊之外，还有不少的产品啊，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买，我们没有任何宣传这个一定要去卖的意思啊，而是告诉大家呢，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复刻这些香的方子什么的，还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复原了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熏香炉啊，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想的？
0: 哎，
1: 我们有一个复刻的产品，
0: 哎，您那个展示一下，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红山文化当中，当时出土的一个熏香炉。袁老师说呢，当时咱们出土的只有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呢是袁老师根据自己的这个多方的查找，
0: 对对对，
1: 啊和设计啊，最后复刻了这个香炉，也成为咱们一个文创产品，
0: 对对对，
1: 嗯，那袁老师介绍一下，
0: 这个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嗯，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啊。这个可以到朝阳牛河梁的女神庙，
1: 嗯，
0: 会看到一件。今天我因为怕摔坏了，我没把我手做的那个泥，这个用泥塑的拿来，我是做了一个打印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炉盖呢，在牛河梁女神庙，它有完整的展示啊，就是我们出土的，
1: 嗯。
0: 那出土的年代呢，我跟大家也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我们在资料上会这么写，我们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那这个文明在香或其他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这种拙政。那我可以自豪地跟大家讲，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出土于5500年前的炉盖，那就我们很自豪地讲，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
1: 嗯，
0: 辽宁熏香看辽西，
1: 我们有实物为证。
0: 对，
1: 啊，嗯，
0: 因为它的出土用碳十四测定的，它的断代年限呢，就是出土至今，就做制作年代在5500年前，
1: 嗯，
0: 因为我们。

0: 没办法再往前推了，现在只能要鉴定个五六千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红山牛河梁的这个位置呢，恰恰又是新石器晚期的一个文化层级。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远远要超过了什么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有宗教的国家。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我们一定要挺着腰杆讲，世界上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中国，
1: 对，
0: 中国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辽宁的辽西。我们锦州作为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要色，包括我们家族能在这边传承五代160年，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香文化的基础，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是我让他做这个的一个初衷。那出土的只有一个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六边形的这种炉身。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查了一些资料做的，叫天圆地方，天人合一。那下面呢又有六个面儿，我想在这儿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屏幕前呢你可以互相的来互动一下。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六六大顺。
1: 甚至咱们经常也
0: 是
1: 说什么六六六这样的啊。
0: 对，说六六六，说给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六六大顺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
0: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啊，一会儿我再让沈晴解密吧。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在《左传》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六顺是啥？大家可能六顺六合对这种字眼都比较熟悉，而且要经常的用，是吧？那在这个炉身上呢，我六个面分别把六顺的内容做了明确的标注。
1: 我看看啊，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能答出来？如果谁答出来了，要完整的答出来啊，那么
0: 可以送他点礼物。
1: 对，咱们就随机送这个啊。
0: 对，
1: 这个香囊可以到咱们传媒中心来找沈晴来领取这个啊，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
0: 对，我们先说点别的。
1: 好，咱们先说点别的。那当时复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0: 啊？困难很大，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这个200多年往前推呢，就是清朝，那我再往前呢可能叫明朝了。所以这个呢，我对家乡的这种眷恋呢和这种喜爱是无以言表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地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想它作为将来我们锦州对外宣传的一个好礼，或者是说作为辽宁的好礼，让它走向世界。也有很多外国人看了它以后非常兴奋，说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拿到这个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国度做个宣传。因为全世界第一缕熏香就是在这个炉盖中升腾起来的。
1: 对，
0: 这个有个第一的概念，而且又有和顺的概念啊，那彰显着我们辽西的地位。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辽西人应该挺直腰杆，是吧？而且我们要这个响应文物保护利用的这样一个政策。你像关于这个什么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里边，就明确的有要求做出部署。我们在复原红山炉也是呢对政策的一种响应。那政策一定要有人来做，来落地嘛，那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1: 对，这个其中的难度袁老师是一笔带过啊，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了，但是啊，没有人答对呀。这也是多多少少点意料之中啊。那这样，袁老师咱们直接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那首先呢要君义，这个君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君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然后呢作为你的部属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
1: 嗯，
0: 那接下来在家庭中叫父慈子孝。
1: 嗯，
0: 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叫兄爱弟敬。
1: 嗯，
0: 这个合在一起为六合。
1: 哎，
0: 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提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活在古人的肩膀上，
1: 嗯，
0: 我们没有人说我从小就长这么高，是吧？活在古人的肩膀。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按照这种生活伦常伦理的这种纲常来做你的日常，嗯，那你像我，假如说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我对我的这个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伙伴也好，我很义气，我又很这个叫讲行规吧，
1: 嗯，
0: 他们就不会对我有多大的这种反感，
1: 嗯，
0: 反而是很支持，
1: 嗯
0: 嗯。那作为我的部署呢，我的所有的安排啊，帮我想着，或者是怎么样来落实啊，就担起了一份责任，
1: 嗯。
0: 那我们的企业自然会好。那在家里面，作为父母是慈爱的，
1: 嗯，
0: 那作为子女是孝顺的，那作为兄弟呢是有爱的，作为弟弟呢我们是有恭敬的心，
1: 嗯，
0: 那你这样做事没有不顺的。
1: 所以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
0: 对
1: 啊，做好自己应尽之力，所以就一定会六六大顺啊。我们也希望呢，这款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不少的辛苦，
0: 他叫六合炉，
1: 哎，才复原的这个六合炉，
0: 嗯，
1: 啊，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那也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六六大顺，
0: 嗯，和顺啊。
1: 好，这是袁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说一个经典之作啊，可以说为咱们锦州文化的宣传啊，以及奠定这个药香的源头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么说到药香啊，最后呢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个问题啊，您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像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
0: 嗯，
1: 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嗯，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在辽宁理工，辽宁理工学院要做一场300人的学生的大课，
1: 嗯，
0: 他请我们来讲课嘛。那这个是以公益性为主，
1: 嗯，
0: 那我们坚持的就是简化记忆，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寻常百姓，包括学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这种制作呀，啊，或者是这种体系中的了解中来，
1: 嗯，
0: 让我们的非遗不是束之高阁的概念，
1: 嗯，
0: 更不是摆在这个神架上的这种，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
1: 嗯，
0: 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三八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媒体集团，
1: 嗯，
0: 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
1: 嗯，
0: 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
1: 嗯，
0: 那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
1: 嗯，
0: 尤其我们有过三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三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让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好的药材，这叫艾草，
1: 嗯，
0: 艾草假如说我在这儿也做个演示啊，
1: 嗯，
0: 我们拿一点艾草在手中，艾叶这个陈放三年的或当年都行，干的艾叶，然后呢在手中搓成球，再平搓成条，把它这个艾绒的条点着，放到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香炉或者是说隔火的瓷盘上，
1: 嗯，嗯，
0: 在室内熏烧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室内90%以上的病毒，
1: 嗯， 嗯，
0: 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接受并理解，而且呢我想什么叫传承，就说我会用教会了您，您又告诉了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不用这个去提示的情况下遇到了问题，假如说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有传播性的疾病，大家今天也听我讲熏烧艾草是简单的一种方法，
1: 嗯，
0: 那如果你身体想排寒祛湿，想让自己的阳气更足一点，抵御一下其他的这种做好防护，那可以用艾草放到帆布包里面抓一把，然后放一小粒花椒，切几个生姜片，放到一个帆布包一系好，放到一个没有油的锅里面去煮，或者是我们家的茶壶，把它熬开兑洗脚水， 就很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寒湿比较重。

0: 的状况，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最简单。这个我简单做个介绍啊。
1: 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非常贴近百姓生活，节目还没有听够，你们就快结束了，是。我们快要结束了，这样啊，我们这期节目呢会在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给大家推出一个回放啊，就专门是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里面袁老师呢提到了好多需要记一记的内容啊，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呢是一个药香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成了一期呢应该说是宣传咱们锦州文化、锦州非遗，也是认识啊这样一个鲜活的也是很有趣儿的啊袁老师的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内容啊，您最想说点什么？
0: 我想是这样啊，大家，我还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燃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日常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技巧。这个技巧每个人都会，而且呢不需要花钱。那第一呢就是啥呢？叫心生欢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说喜欢的话，做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汰液。这种汰无法用身体以外的任何物质合成，只有你开心愉悦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生成，它能帮助我们驱除我们体内所有的不良，包括情绪，包括病毒。所以说大家有一味不花钱的药，为啥不让自己开心啊？开心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包括其他的鸡汤很多，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情绪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药。就是说喜怒哀思悲恐忧，所有的任何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去查，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脏腑。所以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叫不大喜不大怒不大悲，不过多的思虑，是吧？然后不过多的忧虑，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发脾气认为是我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是不对的。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下，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它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它要对我那么好，凭啥它就应该把这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在这儿也想祝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号这个所有的观众吧，这个大家都阖家安顺，身体健康，让我们共同来推动锦州所有非遗项目的发展，包括我们凌河药香。有机会欢迎大家到北普陀山，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1: 非常感谢袁老师啊，精心准备的这期节目，展示了啊，他这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也给大家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那我们最后就一句话吧，希望大家的生活只生欢喜，不生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继续是沈清访谈节目，明天见。

0: 不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1: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2: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0: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1: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2: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近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

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8号12点到29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9号8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今天中午11:20，锦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仅次于红色的啊，这是次高级的。预计28号中午到午后，易县西部地区、临海中部和西部乡镇、北镇市西部地区、黑山县中部和西部乡镇，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气象部门告诫大家要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的应急举措。当然，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火灾。这个就是气象部门发出的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下午、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上述地区37度以上，请大家格外关注啊。
1: 做好防暑降温。好，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宋先生吗？
2: 对。
1: 啊，你好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共产党给我盖的房，我是五保户。头年吧，那个房子就是窗梁、地梁全都折了，完了那房子已经都走形了。现在话，今年这不又有水吗？靠的西山子嘛，地下那个已经又裂味了，成为污淤房了。我，就这个情况。
0: 我们曾经接过您的这个。诉求反映，
2: 对，接过
0: 对吧？
2: 头年，对，
0: 去年
2: 的，谢谢你啊，
0: 去年的事儿是吧？
2: 对，
0: 这个地方家里边出现这情况，那是政府给建的这个扶贫房，
2: 对，
0: 然后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啊，有没有通过村里边向上反映一下呀？你比如说您所居住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我以前我都找过，刚开始是那个老师是这种情况，他那个上边他那玩意是一点一点的，完了透水以后吧，就照常去。头年不雨水大吗？完了西山呢，就是窗梁和地梁已经全都坏了。完我又找的嘛，找完以后最后我找的12345嘛，就这种情况。完了是今年我和那个姚叔叔也讲这事儿的。完了，到姚叔说你到那个七里河这镇上去。我上七里河镇上曾经去过3趟，完了那个人家镇上官员修理房那嘎子人都不在，就这个情况。完后没法的，完我得请。
0: 您是易县七里河镇的？
2: 大黄地村。
0: 大黄地村是吧？这事儿呢也到你们当地啊这个镇政府去找过。跟民政助理交涉过是吧？
2: 我早去头年和民政助理交，今年我去过3趟，但是那领导就是姓那什么那个蒋大军，他知道我曾经去过3趟，完了没有人。完人家说的这个修理房呢，我碰到了，我说人都到哪去？说下乡了。
0: 下乡他又回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事儿应该。委托村里边了解了解情况，总之不能老是用这种方式来搪塞，说一开始可能不认为是搪塞，就是下乡了，你见不到人，但你终究你这个乡镇呢有这个通讯员，你跟人家这个管事儿的人呢把这情况讲一讲啊， 别让这个农民来回跑。说实在话，这个冬天的时候吧，大雪滔天的路不好走。你这个时候，今天刚才我们说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你说这个农民办一点事情，那真是不容易。别让人家来回跑。现在呀，这个清风窗口也好啊，或者这个提升，这个服务领域啊，提档升级也好，都是这样关注民生，从来都是如此的。那么，咱不把这个话呀，都仅仅作为一种口头宣传来做，擦脂抹粉的事情，让他做到实处，就是让群众啊减少这个来回跑腿儿，能做的事情就赶快给他应接下来，然后呢，看看该不该解决，该解决就给人家解决，不该解决说明原因，总之别让人家来回这么跑，跑来跑去。对方的这个你机构也好，你部门也好，还是你这个领导干部也好，形象就打折扣了。然后呢，群众的心里边也就生出怨言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这儿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啊，你不管你这个机构、部门这个衙门口高与低的话，你都别这样。该答复的就答复，该维修的维修，不该维修跟人讲清，其他事情也是一样，能解决的该解决的你就给人家记下来，按照轻重缓急也好，还是这个急事特办也好，总之你给人家落到日程上来，不该解决的讲清原因，给人家一个直白的答复，避免出现这回来回折腾这种情况。这个宋先生这个事儿啊。如果1年前您反映的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是原样，没有任何解决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帮助您往前推进，问问什么原因啊？我们替您问清了之后呢，打听明白了，给您做回应啊。
2: 那好了，谢谢你了，你辛苦了啊！
0: 我不辛苦，没关系啊，
2: 哎
0: 就
2: 呀，
0: 这
2: 你
0: 样。
2: 太辛苦了，我太了解你们了。
0: 好，
2: 你
0: 就这
2: 们
0: 样，
2: 是最辛苦了，你们是，为人民服务了。好了，谢谢。
0: 好，
1: 扶贫 房
0: 为人
1: 本
0: 民
1: 身
0: 服
1: 其
0: 务。
1: 实就是观众帮这个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的暖心工程。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倒成了老百姓的难心事儿了
0: 是，
1: 哈。
0: 你看人家说了，本身扶贫房开宗明义第一点就是说，共产党给我们建了这个房，应该是感恩戴德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房屋质量咱们没看到，不去妄加评论。至少呢，当事人说了这个诉求，去年开始就发现。上边那圈梁，下边这个地梁，都有裂痕，有裂纹。按说不该如此啊，那混凝土它不怕水呀。但是人家反映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这个当地啊，易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这个村两委啊，把这个干部派到这个反映人呢，宋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跟村两委所在地住在一个村屯？如果是的话，就到那儿去看一看，如果不是呢，那么远一点的路也那个通过其他方式实地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反映属实的话，哎，这事儿你就替这个村民向乡里边，向你这个七里河镇反映反映啊，这个事儿别让那个村民因为同样的事情，时隔一年再度把这个作为诉求来。

0: 来讲，这就不妥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应该是我们易县高台子镇东高村的云书记是吗？
2: 对对对，你好。
1: 嗯嗯。
0: 这云书记啊，昨天吧，有一位镇里边的那个东高村的村民，向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个栏目，反映这样一个诉求，就是这个情况呢，他说东高村呢有一片荒地。这片荒地开垦出来之后呢，现在呢，让邻村，就是这个邻村不假，但是呢，问题出在这个邻村呢是归阜新管辖
2: 对对
0: 的。
2: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阜新的村民跨界到这边来耕种，种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听了之后呢，第一啊，觉着有必要探讨一下呢。这个地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你是锦州这一方，落到当地呢，就是这个高台镇东高村管辖的；你还是在阜新那边七里河镇的那个清河门呢，或者什么地方呢，归人家管辖的？这个弄清一下，看看这个地质啊、地界的，把它弄清。弄清之后呢，如果对方确实存在着这跨界了。再来探讨这个事情，但是呢，还有一点，时间久远了，20年。你现在让这个村里边呢，现任的村两委，未必有人清楚这件事情，就得翻一翻这个，原来的老的台账，看一看情况，再向这个镇里边呢，那个提出这个查一查，详细的这个地籍资料，或者说，到自然资源部门就。来了解这个情况，总之呢，别贸然的去说，对方呢到这边，还有可能昨天我们甚至探讨到了，说对方是不是户籍已经，落到这个易县这边了，就是你们高台子镇东高村呢、那么诉求人讲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他或许经历了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给他建议呢，就是现在的村两委。如果不是连选连任的，那么这个两委成员呢，他未必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请这个东高村的这个云书记，很少见的一个姓啊，云书记，来回应一下这个村民的关切，就这样，您给讲一讲。
2: 这位村民吧，当时是属实跟咱村委会汇报过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我们俩也是正确的沟通过这件事儿，因为吧，这个就是涉及到市与市之间的交界，这个因为他说他的诉求就是说这块地，咱们这个易县高台镇就是东高家村那个土地资源流失了，流失到外市了，现在就是被到，清河门这叫老江面村那个村民现在说，耕种，但是呢，这是他的诉求，就是说的，这就是屯里的老辈人呗，老辈人他们毕竟是说的，这事儿因为年头久了，我因为也是刚上任，对那之前很多年前以前的事儿吧，不那么了解，但是根据咱目前掌握的资料，就是说咱们账面上的，还有说的，台账上的这些东西吧，现在就是说的，咱没有这个依据说是咱的，也没有说依据说不是咱的，现在咱确定不了，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呢也得逐步进一步核实，根据这个情况呢，咱也汇报，镇里，完了这个得逐步去核实这件事儿，
0: 是
2: 因
0: 的。
2: 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年头太多了，完了现在也就是说的，也没有历史依据说的，能证实这东西是咱的是他的，咱们也证实不了，
0: 是这样。
2: 咱们也确定不了，
0: 必要的时候啊，甚
2: 对，
0: 至
2: 咱们就得
0: 请求
2: 求助
0: 这
2: 于就是
0: 个
2: 说的，
0: 国土资源部门呢，这个国土部门，
2: 对，
0: 通过
2: 所
0: 这
2: 以说
0: 个
2: 这，
0: 图斑啊卫星，看一看，究竟
2: 对，完了就是
0: 这个
2: 说的，
0: 疆界怎么走向，怎么划到哪儿，对吧？
2: 对，了解说的曾经啥情况，完现在啥情况，
0: 昨
2: 有
0: 天
2: 没
0: 呢，
2: 有什么
0: 这个诉
2: 啥，
0: 求人呢，他讲的挺实在的，他甚至
2: 是。
0: 说这个山流水啊，就顺着山脊，划定。

0: 这个疆界嘛，那边东边，这个山脊以东归这个锦州，就是这个高台子镇东高村，你们境内的。那么以西就归这个阜新，阜新呢就清河门区，它是当地一个什么村，这我不清楚了。总之就是在那山脊划界，这这个呢在农村呢，在有山的地方，经常就这么约
1: 以
0: 定的，
1: 这种方式，
0: 对吧？下流水往哪往东流好，往东流那都是你归你管，往西流这边就是归我们了，一般都是这样。那么这个数学人还讲到一点，挺中肯的一点，他说这个。20年的时间，那么大一片地，你多少你都要应该向村里边呢缴纳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租金什么的。天长日久，这是一笔可观的这个收入啊！你又交到我们村里来，那村集体经济这因为这个入账有了，他收入多了，增加了，但是呢，你这么白白流失了吗？所以我们觉着呀，对方如果这么讲这个话呢，他诉求，有情有理。所以呢，就需要这个把它甄别，界定清楚，看看这个到底究竟是不是归咱们的，是吧？地如果归咱们，那么后续的事情就好给他厘清了。再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手续啊？尽管是2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只要把这个事情从根本上弄明白了，剩下的事情，应该就有眉目了，而且可以办了，对吧？
1: 这件事儿，就是说的，咱们也是在进一步去核实，跟咱们上边那个政府也已经汇报的事了，就是说咱们也进一步去核实，去验证这件事儿，也需要咱们也得拿出相关的材料，
0: 是
1: 这
0: 这
1: 不
0: 样，
1: 是说
0: 就
1: 的
0: 是
1: 用嘴来说的，
0: 法
1: 是吧？
0: 定的依据很重要。国家与国家之间那叫国界，那两个行政市之间呢，还有这个行政辖区的疆界，对吧？所以咱们一看，必要的时候到这个国土资源部门，就自然资源局，通过图
1: 咱
0: 勘
1: 们就
0: 了解
1: 是，
0: 一下
1: 咱们做的就是说，进一步把这个事儿核实清楚，才能下定论。
0: 是的，这个年轻的书记，这事儿拜托了啊，因为。这个书记刚才也提到了，昨天也说到了，就是并非是连选连任的，这个新上任的年轻的书记，那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的事儿，人家未必就了解。把这个作为其中一项事情吧，了解清了之后，完了再回应村民的关切，好吧，云书记，那就这样，
1: 放心，
0: 再会啊，好，
1: 再会，再见。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你别老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2: 陪伴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1: 关心老人，
4: 爸，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5: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有，赶快电话编辑再去处理。
0: 电话掉线了。
1: 对，偶尔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在这儿啊，再提醒大家，但凡是我们的电话编辑接通了您的电话之后啊，就要有点耐心，别急着把它这个，第一别溜号，第二呢，你更别把它挂断啊。来，再接进来。
0: 好，喂，你好，
2: 喂，你好，哎，
0: 是王先生吗？
2: 是我是我是我，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哎，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易县七里河镇的谭家沟村的村民，我住李横沟，外村呢是杨草店村，那什么，上那嘎包地，种的花生，我种的是玉米，我们俩捏着。他那花生打药，完把我玉米打死77棵。我当时啊找他去了，他头天下班的我找他去了。他说我不看见，您那个瞒着说吧，就这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找他，他也没来。完我就报警了，这个七里河派出所叫张一鸣他来的，到这来一看也确定了，这认识打死77棵都查了。完了，接纳咱那个找的，经过派出所，派出所解决，他给掏30块钱，咱没要，给30块钱。完我问我这是啥钱？你给30块钱，没跟我没干嘛？完了，可能我给你，我儿给您打过电话，打过电话吧。完经过您可能沟通过那个副书记，找他来的，找他跟他姐姐给我们解决是给50块钱。77棵给50块钱。
1: 这相当于什么？就是，毁坏青苗啊，还是这个针对这个现在玉米半成熟期了，是吧？
2: 毁坏青苗，那当时青那是青苗是25公分高。
1: 毁坏青苗，
2: 啊，
1: 给了结算一点这个赔偿，是吧？
2: 赔，现在吧，经过镇上和司法，他们都给解决了，就是这赔偿50块钱，咱没要。我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50块钱我不要了，就让他给我赔礼道歉，公开的赔礼道歉就行。你说这个啥钱？你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就是2块钱一棵，那个村干部那毁坏青苗，那就是包这点77棵就包你30块钱，最多包你50块钱，咱就不理也想，我就想不通，也不理解这包的是啥钱。
1: 干部毁了
2: 对
1: 青
2: 对，干
1: 苗
2: 部
1: 之
2: 毁
1: 后，
2: 的，
1: 赔偿款就打折了，是吧？
2: 对，那像老百姓和老百姓就不一样，老百姓和对老百姓派出所来了，就告诉他，就是那罚人家，又拘人家，那到他班就没的那啥了。完了，但是他这个村干部说话太那啥了，打算你包苗能怎的了？就不管，我们就不包，你愿咋告咋告去，我们有录音，我们都给他录下来了。
1: 这话是谁说的？
2: 这就是村干部说的，他叫王迎春，他说的。
1: 不，那个先不提名了啊，就讲这个事情。
2: 对，
1: 这个说这话的人呢，是做调解工作的，是吧？
2: 我说这个话的人呢，他不是，他是村干部，就他家包的地，承包的地，在我们岭沟这嘎承包，他是外村的，外村的村干部。
1: 外村的村干部怎么？
2: 啊，外村的，大方的，他是杨老店村的村干部。
1: 不，那就是到你们这儿那流转土地是吧？
2: 对，他头一次打药，他把我们的果树，一共是4家的果树，给果树叶全都打掉了，完了是国外都打掉了，至今到现在也没包，也其中就包括我一个，完第二次又把我包苗打死了，但是还有一家。还有一家还包苗打死，那家人不敢找，人说他太横了。
1: 那这个事儿啊，就
2: 啊，
1: 是什么叫太横了呢？
2: 对，
1: 你
2: 太
1: 至
2: 横
1: 少
2: 了，行
1: 你，
2: 了，咱不敢找。完我是找来的，
1: 你在一个这
2: 我到
1: 个，
2: 镇上哪个都
1: 在一
2: 找来
1: 个
2: 的，
1: 法
2: 人
1: 治
2: 家。
1: 国家、法治社会，你必须要讲法呀。
2: 对对对
1: 怎么叫太横了？ 前面我们还在另外一个诉求里还提到，你乡镇的这个干部，或者村里边的这村两委的成员，根本上讲，其实都应该是为群众服务的。
2: 对对对，那时候这就不是村干部了，在老百姓心中那，他是那一点那什么都没有了。
1: 你刚才那个话呀，如果真的是对方所讲，那就非
2: 没
1: 常
2: 有，
1: 不合适
2: 我
1: 宜
2: 没有
1: 了
2: 录
1: 啊，
2: 音，
1: 非
2: 我
1: 常不
2: 叫
1: 合
2: 电
1: 时
2: 话
1: 宜
2: 都录音。
1: 了。那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一个公开的平台，不好多说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肯定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甚至
2: 真
1: 说，
2: 的呀，确实，我70岁了，我不能说谎。
1: 那哪能就是这么这个跟群众用这样的尖刻的语言去讲话呢？那
2: 是。
1: 都形成那对立情绪，瞬间就会形成的。
2: 对对对，那人家我们这嘎都找他来的，都找他来的，完人家就说你是糊涂村儿，我都别地方找我们。你说你外村人嘎包地，把人苞苗打死了，把果树给打死了，完还说我们糊涂村儿。
1: 不，就是哪来的这个人，咱们姑且不论，他在这儿土地正常流转是允许的，但是呢，你在这个喷施农药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邻居，土地邻居是吧？
2: 对
1: 隔
2: 对
1: 壁的
2: 对，
1: 人家这个农作物构成影响了，那你就毫无疑问，人家如果能谅解了，那你给人道歉；不谅解的话，照价赔偿。什么价呢？刚才说了，村民之间有这个约定俗成的，毁坏青苗按棵算，一棵多少钱？
2: 对，2块钱一棵，
1: 一棵2块钱
2: 村子，
1: 是吧？
2: 老百姓对老百姓都是2块钱一棵。
1: 那你这个村干部呢？你只要在这儿承包经营，你在耕地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情况，那你也在这方面，你别讲你是不是村干部，村干部也不能在这方面打折啊，对吧？
2: 这可不打折了，这派出所就这解决。人说那边对方就是掏30块钱，我说我不要。完了，经过司法，经过镇上副书记解决是掏50块钱，我说那也不要，我就让他公开给我道歉吧。你这是咱也整不过他，上哪儿去？人也都到那。
1: 对方什么村的？
2: 他是对方是羊草甸子
1: 羊草甸子村，
2: 的，都在七河镇，都我们七河镇的。
1: 羊草甸子村，对方的村两委成员是吧？
2: 对，他是妇联的那什么，文硕，村政文硕，
1: 文书，
2: 对，就是村干部，
1: 文书，
2: 文硕，
1: 啥书都不该如此，你这，
2: 是他，但是太横了，咱老百姓不敢找谁呀？你看派出所给解决了，就是给30，我说那不中，我不要。完了，经过
1: 这个
2: 司
1: 事
2: 法
1: 儿啊，这个事儿这
2: 和
1: 样啊，
2: 副书记给解决了，说给50，我说50我也不要，我想不通，这是啥钱？老百姓对老百姓办事儿，人派出所来了就是罚你，你毁坏青苗了，那什么拘你，完了罚200块钱，这。
1: 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直播1、2、3、4、5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啊。直接的后果一点不严重，坦率的讲，一点不严重。道道歉，过过话，然后按照村民处理这个事情的常规做法，那么一处理，因为这里边不存在彼此之间都不存在主观故意，对吧？农药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你喷施的那些东西，用量没控制好，或者它本身就有这种这个致害性，所以呢。咱不去，我们也不了解这，也不去多说那个环节的事儿了。就是给人家的青苗造成损害，那么这个事情，你就照价赔偿，这样呢是约定俗成的，对此有异议有异议，那么都可以讲出来，说我这个不同意，按2块钱，那你按多少钱？你，总之你就是，这个30块钱让人家肯定不好接受。你说
2: 对，
1: 完了
2: 派
1: 还，
2: 出所那家伙，
1: 是
2: 派
1: 吧？
2: 出所给我出证明，说你就是，那什么，上法院嘛。我上法院我不敢去，因为啥？我们村那他给打67棵果树，那个果都给打掉了，
1: 那个，
2: 到现在还没赔人家呢。
1: 你想想，这什么事儿都上法院，那会让咱不说别的啊，大道理咱不讲，那都让人笑话。因为这个100、100、一两百块钱、百八十块钱的事儿，完了你跑那法院去，那法院的办案资源呢，那么紧张，然后呢， 让这样的小事情，你看人家也会笑咱们，也会说不值得。
2: 是是是，他让我去我们家没去，我没办法了，给您打
1: 一
2: 电话。
1: 王先生，你这个做法值得点赞啊！有一个高姿态，千万别去啊！去了
2: 没
1: 有必要，就是该去的，就要通过这个最终通过法律来做出判决。但这小事没有那任何必要的。
2: 对，现在咱没去，因为法院太忙了。
1: 你这样，
2: 这
1: 个我们不多说了，这就是跟这个，刚才说了，易县七里河镇，哎，第一个诉求就七里河镇啊，大荒地村，您是谭家沟的，
2: 对，我谭家沟村的，
1: 我知道，锦义公路以西，然后呢，我们跟七里河镇来把这个情况沟通一下，请他们作为这个上级部门。来做做工作啊，尤其是村干部，直管的。
2: 对对。
1: 那么请七里河镇呢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别
2: 是吧？这个挺好，
1: 别因为这个
2: 事儿，这个给找块堆儿，人家一商量，
1: 对，
2: 完了呢，那就挺好的，不是钱的问题，但是他态度太那啥了。
1: 好的，这位仁兄，请您保持这种高姿态，我们会帮助您，让您心里边舒坦一点啊。
2: 好，谢谢，
1: 就这样，
2: 谢谢，
1: 好，
2: 啊，
1: 哎，再会，
2: 哎，再会。
1: 这样的农民你看多好啊，还讲道理，完了还宽容，
0: 嗯，
1: 其实就差那股劲儿，你要是给我道歉了，我可能不跟你要这俩钱都没事了。
0: 嗯，其实不论是村干部也好，还是这个普通老百姓也好，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
1: 对，那刚才说那话，如果要是真的是那村干部所言的，那就大失水准了。那小兵张嘎里边胖翻译说过的话，他给变个调重复一下，不应该那样啊。
0: 不应该激化矛盾哈。
1: 对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安先生是吗？
1: 啊，对。
0: 啊，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我是太和区大围的村民，我姓安。我有个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大围道边儿啊，就剩二手车跟前儿这块儿啊。开那个头10年开个小超市儿，蔬菜水果超市儿，赶那个米家芥子儿吧，他是属于开5斤土杂的，他有台车吧，就是那门口吧，有3米多的地方也没有停车位，他已经打工没有10年，也有9年多了，就属于他属于你那车卸货也好，是啥也好，对，本身那个门脸都。

0: 咱那个建本那又住30多年了，我说两家买卖也不犯边子，我说你这车这一停停这些年，我说你挡个人家不知道啊，完了两口子啥也没说，就是乐，就是乐。我说你这车那我也不行，你停你门口南边也行，是不是？我说你停北边，你挡人买卖，你不知道吗？完两口啥话也没说，就是乐。完这车始终还能停着，他那3米多地方，他那车吧，也就是咋的，最低得有4米多吧。他在明溪大街那道都得在1米左右。
1: 嗯，
0: 你卸货也好，对那个我们的生意也好，都有影响。但是这一晃，这最低得有9年多了。完，我寻思求求看看你那个，把那个89、1235看看要能帮我们调节一下的。他只要我这啥诉求呢，就开个车挪走就行。后边来小道啥有都是地方停车，你就别停那个他家门口那北边了，北边你挡别人家买卖。完了，我跟他两口子说呢，我说你这车呀，如果你要停想停，你停你的门口南边也行。那我就不管了，你停北边你挡别人买卖，对不对啊？就这情况。
1: 安先生，我问你啊。
0: 啊，
1: 你这个邻居啊，他那车是偶尔停还是经常停？
0: 他这个就是基本是天天停，他是家里室内住，他就一脑来开车过的时候就是嘎那一停
1: 啊，这个
0: 挡住一天，
1: 自己啊这个上下班通勤用车是吧？
0: 对对对，上下班通勤用车，他原先是面包车来的，现在是 SUV。本身最低得有4米多长，他站零七街大街那个道吧，就得站1米左右。他有时候吧，本身3米多长的地方，他有时候后边都扔个1尺2尺的，完特意我前停，大道都站1米多。
1: 这个车呢，啊，那你们这个自己这个房子啊，这个铺面离街道太近了。
0: 是本身没有停车位，他又工业化停车位，你这咋停咋停。
1: 嗯，
0: 本身那3米多也不也工业不能化停车位。
1: 按你的看法啊，就是他如果他不停在这儿，停在他家门前其他的位置，离你们那个店面啊稍远一些的地方，你觉得
0: 那就行啊？
1: 有这种可能没有啊？
0: 我们说来的，你停他停了他家门口的南面就行，因为啥？停门口的北面正好这么挡着我们嘛，
1: 就可以停在南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停他门口的南面打停都行。
1: 那依你的看法，他为什么不往南边停呢？
0: 他往南边停，他挡他家他自个家买卖呀。
1: 啊，
0: 对他自个家买卖有影响啊。
1: 嗯，
0: 他成年的停，他不挡他自个买卖，他停北边挡别人买卖呀。
1: 嗯，
0: 这情况吗？他一挡不是说几年，最低我不行，我开那卖点10年了，他最没有10年也9年多了，他整那儿他挡我这些年。
1: 假如你看。咱们来探讨这个事情啊，如果对方呢他接受了你的建议，他固然这事儿就好办了，矛盾就消除了，对吧？
0: 啊，
1: 如果他单纯的笑，一味的笑，然后呢不去办这个事儿，不按你说的去做，等于你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如果呢在你们这个两家中间这地方，像那小学生过去那小学生画一条疆界线啊，你弄两盆绿植什么的摆在那儿，能解决这问题不？
0: 那也解决不了，他那本身吧，离到近3米多的，就到那个临溪大街道边儿了。他那车一般都是4米，最少得4米多长，5米来长了。他本身都站临溪大街道都站1米左右。他这确实，我们那卸货也好，另外本身吧，卖点门脸也小，他确实有影响。
1: 就是你得你听我说。我想让你呀、啊，就是给对方想出一个好办法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既不影响他们，也不影响你们，你觉得有没有？
0: 有，我跟他说来的，我说你这车吧，你停你门口南面，
1: 嗯，
0: 咋停都行，
1: 嗯，
0: 我要实在不行，你要停北面吧，也行，实在不行，对不对？你给车调过来，你顺着停了也行。
1: 嗯，
0: 哎，我都跟他提过建议，但是始终他不采纳。另外，他的车本应该吧。就停后边那小道边上，有都是地方。
1: 嗯，
0: 我这车开箱货车的，原先我这个箱货车停吧，我都停后边那小道边上，哪个地方宽敞点就一停得了。
1: 嗯，
0: 下了外也就几十米远，下黑你就下班，你就一开就走就得了。
1: 你两个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这个建议啊，如果彼此呢都不接受对方的提出的这个想法，那么只好是在你们两家。

0: 这个界限，人为的设置一道界限啊，就是用你用锥桶也好，你用什么那个绿植，就是这个花草也好啊，在那儿这个人为的搞一道界限，你的车也别往我这边来，然后呢彼此呢相安无事，不影响，要不然呢你看老是这样。当然您说这也有道理，说车呢本来这个店面啊，离街面就那么近的距离，没有足够的停车场，没有那样的场地可以停车，对吧？而对方呢停习惯了，不愿意在其他位置后边房子后边旁边呢，不愿意放到那儿去，停的习惯，停了习惯呢就影响了你们这个生意，因此呢矛盾出现了，所以你采取那种办法，你考虑一下行不行？你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弄锥桶啊或者花盆啊，就是摘点花种点草，在那儿弄一条界限，隔开你们两家，行不行？
1: 这个方法吧，宝昌老师，这个方法吧，因为咋的，他本身吧，他停车他没站到我们这边，他有点往西探了，本身吧车吧 SUV 车，就不止 SUV 车，就普通轿车吧，他都挡着这边，卸货也好了，买卖也好，他都挡着。
0: 如果呀，你听我说啊，如果对方的车他停在他门前，然后呢因为门前这个没有足够的空间能停下一台车，无论横着放竖着放，怕是都放不下这台车，所以刚才您两次提到这个占了一部分路面，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房子啊，这个铺面那么宽，在他那个前边放车而没停到你的这个店面前，那你还不好计较什么。尽管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你那个进货呀、送货的你的车辆停放，但是呢，因为毕竟他在他门前停的，路面停车归交警管，就交管部门来管。
1: 哦，
0: 你这个你还干预不了他，对吧？
1: 我明白。
0: 哎，
1: 啊，真的，宝昌老师。我寻思你看看，要能沟通沟通，要是沟通不了，那就占地吧。
0: 你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安先生，
1: 啊，
0: 刚才说了你是大围子村的，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我们回头跟村里边联系，由村里边呢做做对方的工作，看看怎么来。你也提议向对方提一个，要给他替他想啊，替他想的同时就是替你自己想，想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啊。
1: 对，我已经跟他说，我再跟他说也没用。
0: 然后呢，你听我说，这个事儿在什么时候，只能在村里边派人来调解，做调解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提出来，其他的时候你也不要再提了啊。虽然对方呢没有当面回绝，但是人家夫妻俩全程都只是笑。
1: 对，
0: 呵呵，这事儿吧，也挺那什么，让你难受的。你说人家态度不可谓不好，人家跟你笑。不跟你争执，也不回应你什么，但是呢，毕竟还是，其实坦率的讲，那门前没有地方了，不好停车。你这样，你就是这事儿，我们跟这个大围子村呢来沟通一下，从纠纷调解这方面呢，请他们出面做做工作。您那对面啊，那个叫什么？
1: 他是。就是他是卖土杂五金的，他是属于是大强评价超市。
0: 好，那你们家呢是这个
1: 果蔬超市。
0: 果蔬，好了，明白了。然后呢，我们看一看由村里边或者你们街道啊，这个网格员什么做着工作啊，主要做着对方的工作。
1: 谢谢你啊，宝昌老师啊。
0: 哎，
1: 这个能办啥程度算啥程度，我这个非常感谢您了。
0: 我也感谢你。节目啊，坦率的讲。每天接受各式各样的诉求，也就意味着形形色色的这不同性格的人都汇聚到这儿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像前一位这个易县那个谭家沟的那村民一样啊，开通的心态，这个开明的心理，所以呢，好接触，好沟通。你也是这样啊，然后保持跟30多年老邻居的融洽关系。这事儿呢要解决，但是呢你们之间很好啊，这个没有形成这个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这就非常好。然后等我们来帮你 在
1: 好，
0: 通知请
1: 先表
0: 出
1: 示
0: 那
1: 感
0: 边
1: 谢。
0: 再
1: 我
0: 做做
1: 始
0: 工
1: 终
0: 作
1: 能听您这个节目，您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祝您生意
1: 我
0: 兴隆，
1: 中
0: 谢谢
1: 午
0: 您。
1: 12点到1点，我始终听好几年了，始终听这收音机。
0: 好，那就这样，我们
1: 好，
0: 回头帮助您来沟通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再
1: 谢
0: 会，
1: 谢。哎，好。
2: 文明停车确实考验着居民的文明素养哈。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换位思考，互相体谅一下。
0: 这邻居其实就刚才这位安先生啊，作为诉求人，他其实作为对方的邻居，挺难得的啊。
2: 确
0: 人
2: 实。
0: 家处理这件事情，包括前面的这个，那个易县谭家沟那位啊，也是，
2: 王先生，
0: 哎，挺好，就是面对问题，亮明态度，心胸还非常开阔，能推进到解决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实在解决不好也就那么地儿了，所以就是。挺好的，我觉得人家越是这样，我们越责无旁贷地去帮助他们，往前
2: 是。
0: 来争取把这个事情让彼此都满意。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1: 杜
0: 喂，你
1: 先生，
0: 好，杜先生在线吗？
2: 哎哎
0: 哎，
2: 哎，
0: 杜先生是吗？
2: 那谁谁都叫不是不要了，
1: 说什么？
2: 电话没撂。
1: 你可以讲，这里是正在直播
2: 啊？
1: 的，我们的节目正在
2: 说
1: 直
2: 什么？
1: 播。
0: 杜先生，您听得清我们说话吗？
2: 听得到啊？
0: 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您请讲。
2: 啊，不撂了啊！好嘞，
1: 不仅
2: 不
1: 不
2: 撂。
1: 撂，您现在就可以直接说了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的，您现在直接讲就行了。喂？
0: 杜先生，
2: 喂，
0: 您可以直接说您的问题。
1: 您现在呀，电话里咱们直接对话，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直接说就可以了啊。
2: 喂，我没听明白，我在电视机跟前，你说什么？
1: 你离开那儿，离开电视机，离开
2: 啊，
1: 收音机，就
2: 厉
1: 是
2: 害
1: 电，
2: 呀！啊，好，
1: 这么。
2: 是我，
0: 您请讲，
1: 这么执着呢？离开电视啊，
2: 是我。哎，好嘞，哎，那个，
1: 你把电视机给它静音
2: 听着
1: 吧
2: 啊，
1: 要不然会特别显得特别顽皮的。
2: 我听着，
1: 来，说吧，
2: 说吧，是这个情况，那个老先生三个字都不敢当您高抬了，89123456啊，栏目组的传递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哎，喂，
1: 您讲，您接着讲，
2: 接着讲啊，你
1: 哎，
2: 这咋办呢？
1: 我告诉您，你平时接听亲戚朋友、同事的电话，你怎么接听、怎么回应、咱们怎么交流，现在跟那一样一样的，唯独你记住一点啊，千万别看着电视画面在说话啊，我们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没有人在太
2: 一
1: 空
2: 个电视了。
1: 哎，
2: 现在可以讲吗？
1: 好嘞，可以讲，快。
2: 哎，那个老先生三个字不敢当高抬了。89123456啊。
1: 你是放的录音吗？你
2: 这
1: 这
2: 怎
1: 个，
2: 么听不呢？
1: 你现在直接说，别重复那些话了啊。把那个刚有什么新内容赶紧说出来，没有多少时间了
2: 就
1: 啊。
2: 有这两个事儿啊。
1: 你就直接说，听到了吧？
2: 你
1: 你现在
2: 我
1: 直
2: 想
1: 接
2: 说的
1: 说，
2: 怎么事儿，我就帮我说呀。
1: 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啊？
2: 我说了，宝山老师好，
1: 你直接说，你好，
2: 主持人温馨的好。
1: 别说客套话了，有什么话直接讲出来就行了啊。
2: 对，我听不着，你说啥我听不着。
1: 这个人太执着。太执着，然后也太仔细了，还写了这个，应该是写了书面的
0: 应
1: 内
0: 该
1: 容
0: 是，
1: 是吧？
0: 一直照着念哈，
1: 哎，
0: 可能是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听着电话，
1: 电话进来之后啊，就正常通话就行，可千万别盯着那个画面，盯着电视，然后跟我们对话，就整得跟宇航员交流似的，那不行，那样往往引出这个适得其反的效果来啊。
0: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是张先生吗？
3: 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这个是，96年在村上当那个团书记期间，全日入的2000块钱社会养老保险。喂，
1: 我
3: 完
1: 们
3: 了
1: 在。
3: 之后呢，在大概是在21年左右吧，强制给退回来的，退回4100多块钱。我到过年的5月4号都是满60周岁的。我认为啥呢？就是这个保险强制入、强制退，现在国家还提倡那个养老保险，给国家减轻负担，为啥也退回来？另外退回这个4100多块钱，根本它都不合理呀。
1: 这个张先生，您有些话我这个就刚才所讲的内容让我们听不太清。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3: 本镇县富春乡七里屯的，
1: 北镇富屯
3: 对，
1: 的，农民是吧？
3: 对，农民。
1: 农民就是参加这个城乡，你是医保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养老保险是吧？
3: 我的是，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
1: 然后说这个退回4000多元来，
3: 4100多吧。
1: 这个退的原因呢，你有没有问清楚啊？
3: 没有啊，当时，他这个开始退时候，我跟我们的书记，县的书记，找到乡上，乡上问县里，他咋答复的？你说，就是一个人不允许有两块养老保险。当时呢，我没有，就这一份保险，没有新社保。我这个新社保是去年11月份交的，一把交给13年的，一年补的，可查的。
1: 就是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呗，是吧？
3: 现在叫新增宝吗？
1: 过去
3: 我
1: 呢，
3: 这就
1: 新农
3: 是，
1: 合，
3: 啊，新增和，我这就是写的是，社会养老保险。
1: 对，而后呢？
3: 然后之后，就是，先生，我那个就是那个保险的，这保险先退休了，给我打电话说你这钱，叫村上的那个，村医保取过去了啊，你花花不管了，就全是退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村医保就给钱给我退回来了，拿送家来了，就这个情况。
1: 我现在想问，就是稀里糊涂听，还是有些地方还是听不清楚啊。就是
3: 啊，你
1: 我
3: 问。
1: 问问你啊，您过去参加这个新农合也好，还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好，因为它改了名了，但是并不影响实质内容。你参保之后呢，为什么你给你退回这些钱来？就是说，这个保险终止了，是这意思吧？
3: 对，保险终止的，退回来了。
1: 那为什么出现这情况啊？
3: 人家就是那个啥的，那个我就说一个人不有整份保险的，其实我没有整份保险，就这一份啊。
1: 你唯一的一份保险购买的这个是吧？
3: 啊，对呀。
1: 那你可以给他讲啊，你说我没有第二份
3: 行啊，
1: 啊。
3: 不行啊，强制给退回来了。
1: 不是那个。不行是什么？你说我有2份保险，你那不符合政策规定，那么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呀？
3: 完了之后，昨天这个北京社保局的社会保障局的一个同志打电话跟我沟通，他说还是挣过的，他说呢，这个。我这个入的2000块钱，一个是那个是属于老登保，有政策说啥呢？就是说这个，编到新登保里头，你没有新登保，完了之后呢，给你退回来的。我说你说的根本都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这有没老登保、新登保的，你几乎全给退回来，强制退回来了。
1: 你
3: 住
1: 不，
3: 这个保险的时候是，从乡上、村上上班，乡亲那个。是一人2000，孩子念书的是一人200，不交不让上交。就我也如此，那阵儿，就住那2000块钱，那啥钱呢？根本就没有钱。完了之后啥时候呢？你不交，村上就别上班了，就强制的，退也是强制的。
1: 所以你把这个事情啊，必须搞清楚了啊。什么原因？就是刚才说这个2份保险，那请他们因为这个个人的保险账号、社保账号是唯一的，只有一个。那么在你的这个账号之下，怎么会出现2份保险呢？你一让他们给你提供这个具体的佐证，这很重要，拿出证据来说，对吧？人家真给你拿出来了，一看，哎。哦，确实如此，但是我自己给忽略了，好吧，那服从于人家的安排。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在您账号上有且只有唯一的这个一份保险的话，那么你也要跟对方说明情况。有，
3: 现在他这个就是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
1: 嗯，
3: 他不说正经话呀，就是咋说咋编的，然后反正就是不说正经话。
1: 这样，因为我们唯独你就是没法接您这句话，因为现在咱们是单方面来沟通情况，一旦我们跟北镇社保方面，把这个情况啊通报过去，得到这个相关信息之后呢，再回来回应您吧，好不好？
3: 行，昨天我给这咱们镇总裁打电话呀，那个接电话的工作同志问我有啥证据，现在我说我那个，参加那个保险的本儿在手上，完了呢，现在我们村的书叫龙峰，当时我们俩都是村书记，他比我小一岁，也是一起住的，他给退回来了，现在他还在职，
1: 你这样，
3: 我也电话号码。
1: 这个张先生啊，时间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您把
3: 啊，
1: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你拍几张照片，然后呢发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宝强帮忙"，发到那上来，我们看一下之后呢，跟北镇社保来进行沟通联系，好不好？
3: 啊，就是那个谁，我热的保险嘛，保险的本呗，
1: 对的，包括您那个
3: 啊，
1: 人账号啊。
3: 个人
1: 好，
3: 账号。
1: 哎。我们节目结束了，不多讲了，你就按我们说这个去做，拍几张照片，传到那个平台上就可以了啊。
3: 啊，
1: 好，再
3: 好，
1: 会，
3: 谢谢
1: 哎，
3: 你，谢谢你。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17点，请您收听、收看《翠花上菜》节目。

0: 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
1: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

0: 怕出力流汗，最怕的就是种了地不长粮，然后种地又不赚钱。比如说咱们东北啊，还有一些内蒙的很多这个老乡，就会发愁说家里有大片的盐碱地、沙荒地在闲置着，看着是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啊，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农业科研专家，应该说他在田间已经深耕20余年了，主要攻克了盐碱地、沙漠荒地种高产大豆的难题，让寸草不生的荒滩沙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大豆良田。研发创始人临海碧源农业科技专家刘家忠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刘家忠老师啊。刘老师呢，真的是一位扎根乡土的民间科研工作者。他研发是超级大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在听节目会说，超级大豆什么意思呢？怎么个这个超级法呢？大豆不就是大豆吗？我相信此刻您脑海中一定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出现。别着急，稍后就会一一的给大家解惑哈。因为我们请到了专家来，而且是中国超级大豆的研发创始人，是刘家忠老师。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吧，他的科研成果革新了大豆传统的育种模式，他培育的超级大豆也改变了我们大众对于大豆的固有的那些认知，尤其是他培育的盐。刘老师是扎根大豆育种、土地改良20多年，他用他自主科技改写了北方盐碱地不能种高产大豆的历史。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来欢迎，而且也很感谢啊，刘老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他研发的培育的这个超级大豆。好了，先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刘家忠老师。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翠花上菜节目。和咱们
0: 也差不多吧，因为在这方面呢，这个刘老师确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这个超级大豆呢确实也研发成功，得到认可，有了一些成果啊。那真的是很多朋友好奇，这个普通大豆它怕盐碱怕干旱，那咱们的超级大豆刚刚说了盐碱地，知道当初您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决心，这样一个想法，20多年来去深耕这个盐碱地大豆的研发。你看我这一下提出了好几个问题，至少两个问题给您，那您给我们解解惑好吧。
1: 好的，确实我的专业偏向生化工这一块，不干预使这个育种技术啊大大的提前了，而且说跟传统的那个育种技术啊，说基因变异啊，或者这那个核射线轰击的变异什么，这些传统技术不一样，咱就是利用现在的生物技术，把这个大豆这个基因编序基新本原种，从这以后咱的大豆新品种就雨后春笋一样大量的出现，而且超越了这个时代的普通品种，所以这个也是国家的未来大豆的一个脊梁骨。主要现在咱就跟老百姓谈谈，咱这个这1亿吨大豆每年还需要生产1亿吨大豆的土地。咱这个超级大豆盐碱地超级大豆这个成功啊，正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高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这个是绝对对的，就是伟人说过的话，那就是世界没有能比的。完了，咱这个大豆啊，它的原种啊是利用盘锦那个野生大豆一步步进化培育出来的，所以它的抗逆性超强，抗旱抗涝，所以利用咱现在这个盐碱地啊沙子土地，咱整个北方这大面积的这样的肥力低这样的一个土地，利用起来生产高产大豆，这是国家战略，所以咱必须配合跟进，这个利国利民。所以我同步研发生物有机肥呀、土地修复技术、良种改良、土壤改良，这个咱做多方面攻关，而且弄了20几年这个试验，现在有了很好的成果。也被很多农民包括国家。
0: 那您这么一说，我们就

0: 明白了。其实这20年坚持深耕，坚持的不是一个这个您心中所想的一个目标，其实很多哈。也是给我们北方农民闯出了一条就低成本又这个稳增收的一个荒地种植新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我听您介绍生物催化育种，那么和咱们老百姓熟知的那个传统的大豆育种，它一定会有差别的。是吧？它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另外，它也一定会有优势的，优势有多么明显呢？就是您给我们通俗易懂的给大家也讲一讲，好吧？
1: 好的，而且修复过去10000年这个野生大豆休眠的基因，培育出来这种新品种，实际说是培育新品种，实际它是，10000年前就有的品种，它咱把它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大豆这个那野生大豆那种。那个原始的基因激活了，所以产生了现在这个普通大豆没法比拟的这个超级现象，比如超级高大、超级粗壮，超级的那个抗性好，抗盐碱、抗倒伏啊、抗旱、抗涝这些个抗性，完全是它这个原来自然固有的，只是咱把它激活了。完，另外这个。超级大豆这块儿啊，它主要啥呢？利用它这个抗性好到它这个最佳程度，而且利用现在这个生物技术吧，把它培育出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后代，那它的抗性产量都是相当好的，这品质也好，所以未来中国未来大豆必须得走这条路。只要突不破传统，那它的生物特性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所以，在好的土地上能长，但是劣质土地它就没有那个
0: 没有
1: 抗性，
0: 办
1: 它
0: 法
1: 就
0: 生
1: 长不了，
0: 存，
1: 所以
0: 对，
1: 它生存不了。所以咱这个大豆在盐碱地啊，特别是在要定性一个盐碱地大豆，还有沙漠大豆。这样的大豆，咱现在试验成果也相当好，而且被国家咱中科院的专家组撤产呐、认定，给予肯定，说明年可能要国家级的项目。
0: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催化育种技术，其实它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创新，对吧？而且呢，你看刚才您介绍说它这个就是优势嘛，就是它的明显显示在哪儿的，就是它育种这个效率其实它是翻倍的。对吧？
1: 对，高
0: 育
1: 很
0: 种
1: 多。
0: 就这个效率翻倍，然后还有您提到的这个迭代的事儿，就是快速迭代，它会适配不同的土地，包括不同气候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是吧？不是单
1: 对，
0: 一的，我只能在这个咱们说这个良地哈，就是这一地的这个土地啊，性能啊，它特别好，那只能在这儿种。那像我们说的一再提到什么沙化啊、盐碱啊，甚至有些荒地，它同样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啊，这一点就是它独有的优势。就是说，它这个品种的性能是极强的。我们再说培育出这个超级大豆，为什么叫超级？其实很多这个特点含量是吧，也会提到它是高蛋白，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它这个蛋白含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的超级大豆，它的蛋白含量也应该是数据应该是有突破的，对吧？
1: 这里边有两种，有一种啊是高蛋白的，它就是蛋白品质比较高的，但是也有一种是高油脂的，
0: 又优化，是吧？而且这个种子它更抗造，产量更高，品质更好。哎呀，这真的是咱们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的一个底气哈。其实咱们可以梳理一下您这个研发历程，让大家感受一下您在创业，在这个超级大豆研发的过程当中，用多说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给我们讲一讲遇到的困难，然后您是怎么越过那个坎儿的，接着往下走的？
1: 哎呀，
0: 一
1: 这
0: 言难
1: 个
0: 尽是
1: 真
0: 吧？
1: 是一言难尽，因为这个过程啊，凡是懂得育种的都知道，剽窃或者说偶遇，那不可能大面积成基础的、成系统的研究出这些品种来。这是最少得20年，没有30年、20年这样的一个基础，你不可能做出来
0: 2000年启动了研发，然后是2012年，
1: 性超好。完了，正。

0: 正好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会儿，这个盐碱地这个问题，
1: 嗯，
0: 完我突发灵感想起来，既然抗性这么好，
1: 嗯，
0: 国家还需要盐碱地做种，所以一点不犹豫就拿到吉林白城盐碱地
1: 去做试验，
0: 去试验去了，而且
1: 试验成功了，然后就开始了接下来的其他的研发。那么到了2013年，我们刚刚不是说高蛋白品系吗？2013年就是您又培育高蛋白品系。哎呦，这十几年的沉淀，其实是打下了最关键的基础了，是可以这样说吧？是吧，刘老师？
0: 对的，
1: 嗯，
0: 一点没错，
1: 嗯，
0: 因为前3年打基础吧，他那时候虽然研究出。能有5、6个、7、8个品种，但是只是单独的品种，它没形成体系，也没分系，反正就是这个品种各方面比较好，完通过进一步试验以后，分出这个高蛋白了，分了体系，完每一个体系在不同的地块、不同条件的情况下，完了进行试验，像这个高蛋白大豆啊。就不能在那个高盐碱的地上种，因为它那个盐碱地，它那个对盐碱各方面的抗性就没有那高油脂那个好。
1: 嗯，超级大豆品相怎么样呢？长得好不好？好不好看？品相？
0: 接啥说叫超级大豆呢？
1: 嗯，
0: 如果
1: 为什么呢？
0: 现在上咱去试验田，
1: 嗯，
0: 你看它那个大豆啊，那长势各方面，你根本就。不可能叫它大豆，但这叶完了生产这个
1: 长得漂亮，
0: 完这大豆的品质吧，
1: 嗯，
0: 也特殊的好，像那个高蛋白，高油脂，这是普通大豆的这特有应该有的品质，也追求的品质，
1: 嗯，
0: 还有就啥呢？因为咱们不用化肥呀、从那个改良盐碱地这块，他们特别的那叫。那样的品种，比如说，
1: 嗯，
0: 像高照干品种，高照干大豆，就是
1: 照干，
0: 哎，
1: 嗯，
0: 这样的大豆在中国大豆里都没有的，
1: 嗯，
0: 还有，比如高异黄酮啊，卵磷脂含量超高啥，这超级水稻的意义，
1: 这也是一个您我能感受得到啊，这是您一直向前进的一个这个目标哈，这个目标在前面，然后这个脚步也不可能停下啊，希望呢前面呢还有更多的研发，更好的品种来就是给我们大家这个奉献哈，应该说从存活到高产，然后再到高质，是一步步精益求精，然后大家最关心这个落地的这个效果。在您刚刚提到说在吉林白城大面积试验，那是哪一年？
0: 实际2017年就开始进入白城了。
1: 2017年就到白城去试种了。
0: 2015年、2016年在吉林那个。松原的长岭县试种成功了、
1: 为什么选择去吉林白城呢？
0: 因为研究盐碱地这个地区，这海边这个盐碱地、因为海边这地区这盐碱地属于海水侵蚀的，就是高盐低碱、这种盐碱地，但是这种盐碱地改良对咱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科技性，说但是真正的盐碱地必须在内陆地区的那样的盐碱地，
1: 就是白城，它是知名的重盐碱地。
0: 对，重盐碱地，
1: 就是那个地方是不是种地禁区啊？
0: 很多盐碱地啊，就长碱蓬草，就咱锦州说的那个叫盐叶菜。就是红海滩那个盐叶菜，只能长那个东西，别的都长不了。但是长
1: 出来了，然后落地了，大家那个时候的心情肯定特别激动，是吧？
0: 那真是好很多的。正好是，吉林省政府啊也挺重视，当时完了把这个组织专家组给咱彻查嘛，完了。项目审定了，乱七八糟给咱也做了很多工作。
1: 这个2017年也是咱们这个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非常关键的一年哈、我听您这么介绍，因为白城确实它那个地方含盐量高，重盐碱地，而且肥力又极低，就是普通庄稼种啥都啥不成，而且是大面积的闲置。然后到了后期2019年，咱们的技术像您说又通过当时吉林省农科院，包括他们中科院的地理农业研究所也有一个权威的审定，我想知道这意味着技术得到国家专业认可了，是吗？
0: 对对。
1: 2019年的时候。
0: 对。
1: 嗯。
0: 洪县中院是啊，正好

0: 上吉林陪主席访问，
1: 嗯，
0: 正好听说了，完了就去找我了。从那以后才被这个中科院的专家啥认识，
1: 嗯，
0: 完了我们也有些个合作，完了就想着把这个事儿啊越快越好的。
1: 我就是也填补了咱国内劣质土地高产大豆规模化种植的一个空白，当时是吧？
0: 对
1: 啊，是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权威认定的。那您看，有了国家的权威认证，咱们老百姓种地也是百分百放心。到了后期的时候，就是您没有一些专利吗？就是这方面没有去申请？
0: 精力能力各方面太有限了，完了总想把总想做得更好，
1: 嗯，
0: 所以。这也做了几次，但是不能全面的申请，申请了几个，但是，因为正常程序要3年时间才能出，才能下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做的没跟上啊，不同步，
1: 嗯，
0: 但是，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地里了，用在大豆上，
1: 嗯，
0: 好好做一做，
1: 用在研发呀、育种啊，然后还希望有更多的。哎，其实说到那个研发育种，那么在田间管理这方面，您也研究出了这一套独有的这个超级大豆的这个水肥的管理的一套体系，是吧？
0: 对。
1: 啊、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突破。
0: 对。
1: 嗯。
0: 因为吧，咱国家中科院也好，农科也好，或农业大学也好吧，他们的研发呀。这不算挑毛病哈，算提出，是为了高产就可以就把这几样放在一起研究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没错，好，非常。非常开心啊，非常高兴今天请到我们的这个刘家忠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哈，也非常感谢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锦州新闻广播翠花上菜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已经过半了。在这儿呢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当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是在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然后点击进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收看到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极海来收看。好，我们有一个小插花啊，也请我们刘老师呢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节目继续。
2: 种地遇难题，养殖犯嘀咕，种果怕裂，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准时坐镇，
3: 带案例解疑惑，把专业农技知识变成咱听得懂用得上的田间
2: 金钥匙。
1: 好，刚好我看一下时间哈、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继续我们的翠花上菜，继续我们的农技小课堂。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呢，真的是扎根乡土的民间科研工作者。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是研发出领先的大豆生物育种新技术，培育出多品系、多品类的超级大豆新品种的这个专家。其实刘老师您看啊，这个技术说越打磨是越成熟的，没错哈。那么在前面我们提到2000年，然后2013年不停的有新的品种出现了，那我们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那么到前几年，也就是2021，对吧，沙地更多一些，然后干旱又很重，温差大，这是我们大家能够想到的。那您在这儿就是也又验证了这个品种它的适配能力怎么样呢？
0: 首先呢，咱介绍一下中国这个大豆这个盐碱地这个分布哈。
1: 嗯，好。
0: 很通辽地区，
1: 嗯，
0: 往西一直到呼和浩特，到巴彦淖尔，到包头地区，特别是在蒙西的那个河套平原地区，
1: 嗯，
0: 它那个整盐碱地那个面积是相当大的，而且整个开发呢叫三北生态农业带。是从吉林过内蒙，然后最终进新疆的。
1: 嗯，
0: 但咱这个大豆完全是配合这个步骤来做的。
1: 嗯，
0: 比如说咱有100天就可以成熟的这适合黑龙江种的这个品种培育时间比较短，以前没注意都淘汰了。
1: 嗯，
0: 但现在已经重视了。完了，然后从在吉林。白城和这个通辽地区啊，和咱锦州这个基温差的不是太多，所以作为中档品种，这一下这。

0: 在做，
1: 嗯，
0: 到蒙西地区呢，3100的鸡瘟，所以这需要这个品种啦，还需要一个更新，
1: 嗯，
0: 比如还需要一个更新，还需要一个跨区域这个试验，
1: 嗯，
0: 所以这个试验做完了，它还要往西去的，咱最终这个目标是在新疆，
1: 哦，
0: 因为新疆的大片盐碱地，而且种的别的庄稼成本高，也不怎么适合，
1: 嗯，
0: 所以咱的梦想是未来把新疆3500以上鸡瘟150天成熟的这种超鸡瘟品种，而且超高产量的这品种，虽然没有大面积在做，但是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了。
1: 哦，嗯，
0: 所以今年、去年，着重在内蒙地区做了，配合了国家这个未来300生态农业带的建设。
1: 嗯，
0: 所以这一会儿，整个在这个农业带的这个农民嘛，也未来也有福音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到了内蒙那一片儿哈，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环境更恶劣哈，就是
0: 根本原种那一套不算，就光正宗的生产那个商品类的品种有4个品系，4大品系
1: 了，
0: 四大品系，
1: 哦，那专用品种也得有上百了，差不多，
0: 光今年就试验了130个品种，
1: 哦，
0: 如果各方面答应，明年的整个试验品种都不低于500个。
1: 那这样的话，那可以适配东北、内蒙，包括华北，
0: 对
1: 各类劣质土地，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实现全域适配，然后因地制宜去种植它。
0: 对，
1: 品类这么齐全，那不管咱们老乡家什么样的荒地，都能匹配专属品种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可以，
1: 因为您这个品种，像您说，都达到几百个品种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在前两年，今年是2026年哈，那我还知道您2022年的时候培育出一个这个2米高的那个叫巨型成超级大豆，2米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今天这个刘老师来上节目。

0: 两米
1: 对。
0: 以上，那它那个杆儿啊，金杆儿那个粗，那个粗，直径有
1: 那
0: 多
1: 个
0: 少？
1: 净出一
0: 净
1: 般
0: 出
1: 在3到4公分这样的，这样
0: 30毫米。
1: 啊，30毫米到四十
0: 哦，
1: 毫米这
0: 嗯。
1: 样的，这样的出，因为但是这个大豆不是在地里种的商品大豆，这
0: 哦，
1: 是亲本原种，
0: 嗯嗯，
1: 是利用它繁育后代做
0: 哦，亲本
1: 的，亲本原种，
0: 原种，哦，
1: 比如说这个咱这个国家这个超级水稻，这个亲本原种，这是。这都不是国家一级的保护的东西，说头些日头俩月还破获一个案，把这亲本原种的水稻也差点偷出国外去。咱这个大豆的亲本原种同样那么珍贵。
0: 就是咱们这个巨型大豆，它和普通大豆比，它的根系肯定是要更深、更发达了，是
1: 对
0: 吧？啊，然后它
1: 对对，
0: 更好的吸收深层的水分和营养。那你说它天生肯定就是耐这个贫瘠、耐干旱，然后又抗病虫的。我想知道你这个植株啊，它这个分支有多，大约有多少？然后那个挂荚的量一定很大啊，单株产量大约是多少？
1: 这样的大豆啊，它底下分支并不是太多，但是我现在这几代这个品种吧，因为淘汰了很多那个分支太旺盛的，而且分支太长太大的，这样的吧，影响到以后生长和那个采光通风，所以现在培这品种吧，它分支不多，但都是还超短，但结荚能力超强。
0: 就挂荚儿特别多
1: 国
0: 哈，
1: 家多，一棵最高记录，一棵要长700个荚，说要长四五百个，一棵长四五百个荚都很普遍了。所以，这个它的未来产量，那就是就真是不可估啊！都是
0: 就是。
1: 普通品种，现在咱这个大豆的平均的那个产量吧，是才280几斤。但是咱现在这个普通那个商品大豆田没有500斤以下产量，
0: 就这么一介绍哈，刘老师这么一介绍，我们这个画面感就有了。成片2米高的大豆田，然后长势又很壮，结荚又很多，高产又有保障啊！说到产量，其实咱老乡们、种植户们是最关心了，是吧？实打实的数据啊！咱们在这个白城重度盐碱地实测亩产多少斤？
1: 我那有两个那个测产报告，这都是咱一个是咱中科院和咱和吉林省农科院他们联合组织专家组测的，那是22年测的是290几斤这个产量，那忘具体数了。完了23年测的是419斤，这个全是。咱国家出专家组啊，那两年正
0: 真
1: 好，
0: 实数据，数据完全真实，
1: 对，那两年完，他就给咱的是正八经的，是专业证书在那，这个不是，这不能作假的。完了，再有那几年不是正好赶疫情嘛，我们那个专家从北京来都不允许进村进屯的，直接进地，那个。给咱足够的重视了，足够的支持，
0: 是，那也就是说，在轻度、中度盐碱地和普通沙地产量其实会更高哈，就很稳定，就是基本上稳定在400斤以上，是吧？那这么一想，优质地块，那要是突破450斤以上，那就很轻松了，是吧？
1: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啥问题啊？如果中度包括重度盐碱呢，这个需要改良啊，这个改良呢，最终。改完了叫生物改良，这是必须走的道。所以有些重度盐碱，像 pH 值超过9以上那个盐碱，你种大豆也不行了，你种什么都不行。所以这个就需要一个改良这块儿。说改良这块儿，国家现在也很重视，所以这个盐碱地改良，头一年种别的也不行，但只能种咱的大豆。所以在这一块儿呢，咱跟那个国家高标农田那个项目配合，这个也挺好啊，咱们也省了一些精力，省了一些，那个就经济实力吧。
0: 没错。
1: 完了，正好利用这国家这个政府这个

0: 高标农田改造这个优势，
1: 嗯，
0: 咱们也借了一些光，
1: 嗯，挺好的，
0: 这样
1: 真的，嗯，
0: 这样做是最好的。
1: 是，你看刚才我们有一些数据啊，在聊到数据了，就是这个亩产达到400多斤，这个说的可是什么呢？说的是在什么轻度啊，这个中度盐碱地，就普通沙地产量，那肯定是稳定在400斤以上，真正就实现了最差的土地，然后种出超越良田的一个产地，可以说改写盐碱地的这个低产呢，包括绝收的一个历史。其实这个数据呀，一拿出来，这个对比就很震撼啊！荒地打赢良田产量，这让我们想到，也要肯定这是科技的力量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硬核资质，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就是给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
0: 好嘞，
1: 嗯。
0: 因为这个大豆这块啊，这是从育种一直到生产，整个的全产业链，实际它的主导权不在国内，都被西方一些国家控制。
1: 嗯、
0: 所以，大豆这个新品种研发这块，跟中国这个芯片研发是同等重要的。它属于它可以说是植物芯片一样，所以这个种子啊，必须得真。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对，
0: 才能讲话，这国家端自己的饭碗嘛。
1: 没错，对，
0: 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种好我们自己的中国粮，
0: 哎哎、
1: 嗯，
0: 所以咱这个大豆，毕竟属于咱中国，属于国家，它的所有知识产权都属于咱国家自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有了这些个亲本原种，这些个。几百个这样的新品种一旦出现的时候，像美国的转基因了，或者有些个东西啊，不用怎么反腾的了，因为它在技术上、在产量上、在品质上都赶不上咱的超级大豆，那它就是自然的自生自灭了，就用不着怎么反对它，可以就不理它了。
1: 对，没错，
0: 是是，
1: 我们所有核心技术完全是自主研发，
0: 哎、
1: 自主可控，全程专利保护。我们通过刘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有很多，其实它有很多这个育种啊、新品种啊这些技术的专利哈，而且呢，我们说到这儿呢，我觉得真的挺值得我们骄傲的，就是民营企业它攻克国家级的农业难题。真的是很难很不容易的，而且咱们说有三十多项这个种子专利，十多项有机肥的专利，是吧？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完全自主可控啊，这方面就是有些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来比哈。从这个种子选育，包括品种迭代，再到施肥方案、土壤修复技术等等，全套体系都是咱们独有，而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个专利护航，保真保质，咱们老百姓其实种着也是踏实。很多老乡其实他最怕盐碱地这个改良，他费钱又费力，所以传统的这个改土啊、换土啊，包括减盐压碱啊，这一亩地其实成百上千啊，这成本是吧？可以这么说。那咱们的改良技术有什么不一样？你也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透露一下。
0: 所以。技术这个改良这一块啊，除了这个育种，这生物改良这一块啊，这不能说得清楚，这不是说保守，而是，不能一两句话说得清楚。
1: 嗯，
0: 这个确实需要这科技，需要这个学科这个问题，主要是在盐碱地改良这一块啊，包括咱这个后期这个大豆种植这个那个植保技术这一块啊。实际完全都没离开我的专业，这个生物化工这一块儿，像这生物有机肥这一块儿啊，因为把农村粪便啊、秸秆啊，包括生产厂下废渣废料，凡是能够生物分解的废料垃圾，咱全能做成难能可贵的珍贵的一个有机肥。这个。对国家来说，这也是另一个贡献。另外咱这个专用的叶面肥呀，也虽然 高效，但是它这个成本也不太高，毕竟都用的都是也都是用的农业的各种废料做的。
1: 嗯，
0: 但是它的生物技术这是绝对的值钱的。
1: 嗯，没错。嗯，
0: 像咱这个再透露一点假边，比如说咱这个大豆那个盐碱地大豆这个专用叶面肥，
1: 嗯，
0: 它可以不说肥了，可以说是它的这个一个营养液。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营养液的生产过程就相当于人或者是动物，把好东西这个消化过程，
1: 嗯，
0: 都消化分解完了，就差吸收这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把它打到叶面上，就说离打到叶面上的喷到叶面的第一时间，它就直接吸收。不再用分解，而且里边的酶啊、核酸了各种生物质都是会促进它的吸收转化和这个包括光合作用这块，
1: 嗯，
0: 它都有发挥到它的最佳潜能了。
1: 说到这儿呢，我也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老乡啊，就是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咱们这个荒地啊，包括咱们这个很多老乡说我家里有这样地想种咱们这个超级大豆，如果要是种的话，就是给想种植的老乡一些建议，您看给我们的老乡总结一下，就是您给出几条建议来，如果大家想种这个超级大豆的话。
0: 好，
1: 嗯，
0: 哎，好的。
1: 嗯，
0: 这个种这个大豆啊，因为首先了解它这个毕竟抗力性好，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非得需要那么多好地啊，比像那个地株很高的那好地种大豆还是不合算的。
1: 哦，
0: 但是种这样的二洼，就老百姓的说二洼地，
1: 嗯，
0: 说还有说那个你说是地吧，还不怎么打粮食，但是是比荒甸还强一点，就这样的地咱就直接种就可以达到高产。
1: 哦，
0: 它的产量不低于那个好地。
1: 嗯，
0: 所以这样它的效益不就高了吗？
1: 嗯嗯。
0: 另外这个产量要超高，荒地剩良田，这是在pH 值8.5以内，这样的咱直接就可以种了。
1: 嗯，
0: 但是再重度盐碱呢，就配合一下那个盐碱地改良这一块，
1: 嗯，
0: 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建议啥呢？就是有实力这样的个人呐、啊，或者企业单位能够参加这个改良这块，特别是参加国家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一块，这个互相配合，这样效益会更好。
1: 嗯，其实未来啊，我觉得您未来可能还会持续迭代品种，继续优化技术，然后帮助更多的农户去盘活这个闲置土地，然后靠这个科技农业去实现这个稳定增收。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农户来说，种这个超级大豆，像您刚刚给出了一些建议，而且提到了这个超级大豆它有的一些优势哈，就是你什么地可种，然后怎么种更合适，是吧？今天呢，我们听了刘老师这个细致的讲解，其实很多朋友都感觉是受益匪浅。原来咱们北方的盐碱荒地、沙地荒地，它不是种不出庄稼，而是没有适配的良种和技术。那刘老师呢，应该是20年来一直在这方面的深耕坚守着，而且他的团队用自主科技去突破这个育种瓶颈，然后破解荒地的种植难题，以科技去赋能农业，以这个良种来盘活土地，然后用技术去带动一些增收，为我们北方闲置土地的治理呀、啊，包括农户的致富增收，其实都是开辟了一个很全新的道路。从他的实验室研发到多省万亩试验田落地，这里边的艰辛哈，不用多说，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那么从国家级权威认证再到数十项的专利加持，咱们的超级大豆这个技术也会越来越成熟。而且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一些数据，亩产多少达到400斤以上，那好的地段呢，好的地域可能还会更高，是吧？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而且效果也是过硬的，是咱们老百姓敢种能赚甚至很靠谱的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和刘老师聊到这儿，就是非常感谢刘家忠老师的精彩分享，也为我们的广大农民朋友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好门路。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农户农民朋友种植户们都能盘活好荒地，然后科学种地去稳产丰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刘老师我们就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哈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种植方面的建议。那以后有时间我们还会邀请您来我们的节目啊，再把更多的内容带给我们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农民朋友收听哈。我以后把有机会把更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大伙共同发展。
1: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主持人刘顿，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18点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晚报。那我们这个翠花上菜节目就到这儿了。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2: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1: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2: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3: 等你来狂欢。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锦州市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深化绿色供应链建设，通过输出绿色标准和管理经验，引领上下游企业共同实现绿色转型。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高湿桑拿天。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每年七月至九月，符合条件的在岗劳动者都可领取高温津贴。炎炎夏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锦州市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输电线路叠塔、电力金具和铁附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日，该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标志着其在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构建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方面迈出坚实一步，为行业树立了新标杆。走进公司生产车间，现代企业的生产气息扑面而来，与想象中传统重工企业模样不同。依托一流的数控生产设备、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齐全的检测设备，公司产品质量得到有力保障，多年来累计为超过1000家供电公司及个人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与优质的服务。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不仅严格执行绿色采购标准与供应商评价认证体系，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企业建立一套严密的过滤网，不仅看重产品质量，更看重含氯量。针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包装材料，企业立即停止使用，积极寻找可替代的绿色生态材料。为提升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通道，公司加大环保材料与绿色工艺等领域的研发力度。同时，公司搭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物资采购集约化、规范化、透明化。通过网上招标、采购办理、发票开具、供应商质量追溯管理、等级评估等功能，该信息平台在提升管理效率、降低业务风险、有效控制招标、采购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将继续深化绿色供应链建设，进一步发挥核心企业带动作用，通过输出绿色标准管理经验，为推动区域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闷热潮湿下，一线作业人员易中暑，诱发职业伤害。记者从人社局了解到，每年七月到九月，符合条件的在岗劳动者可领取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辽宁省企业高温津贴标准，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露天作业，或作业场所温度无法降至33度以下，需按要求发放高温津贴。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等户外从业者，以及车间、厂房等室内作业环境温度超过33度的职工，均在发放范围内。我市执行全省统一标准，高温津贴每人每月200元，每年七八九三个月由用人单位按时足额以现金形式发放。为保障劳动者安全，我市明确高温作业要求，日最高气温40度及以上，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37到40度，全天室外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35度到37度实行换班轮休，缩短单人连续作业时长。市人社局温馨提示，若用人单位拒不发放高温津贴，违规用食物抵扣，劳动者可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权。

0: 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瞬间褪去满身燥热，往来参观者缓步前行，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一位参观者说，沉浸式回顾辽沈战役的峥嵘岁月，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奋斗历程，既能避暑纳凉、惬意消暑，又能沉浸式接受红色熏陶，汲取奋进力量。家门口的红色场馆，让夏日出行格外有意义、有收获。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带孩子了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一位家长表示，纪念馆室内凉爽通透，环境庄重静谧，带孩子来更能让他在实景实物中感悟历史，真切感体会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国情怀，让夏日休闲时光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芳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卉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依托园内自产鲜花开展实操教学，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本次培训特邀专业花艺讲师现场授课，在现场，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参与培训的人员既有世博园在岗工作人员，也有慕名而来的本地花艺爱好者。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据了解，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可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

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实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0: 白话公道会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会通，会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30号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再为您播报，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30号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生日祝贺活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生日祝贺活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生日祝贺活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生日祝贺活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生日祝贺活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生日祝贺活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

0: 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6: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6: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 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8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的银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着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呢？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账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3尖2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正是。我说对面，你姓常吗？常胜是也。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然，常茂是你兄弟。对，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你是谁呀？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尚未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着十

脸也一红，晃三尖两刃刀是直奔长生，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上玉女，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师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注点意。他俩要不喊呐，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武进忠、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黄，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哟，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我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腕，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心说完打瞎了，完打聋了，完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摁崩黄，咔咔，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注着意了，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甲头，一颗钉到软肋上。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的有麻风眼儿，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沾到身上，长胜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你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讲

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常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武金忠、武金孝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筒带到百宝囊里头，鼻子刺一扇虎，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啊，你倒追呀、啊！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锅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那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十五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摸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发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来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匹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呦呦，这怎么回事啊？这会死倒哎，哦，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有盔甲吗？看罢多时，撒脚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少爷，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嘴里直吐白沫，面如白纸，人事不省，有匹战马围着转，哪儿来的不清楚。”哦，别练了，我去看看。

0: 这武生公子命人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来到出事的地点。当他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长胜的面前，先给浩浩脉，又摸了摸心口，一皱眉，明白了，少爷您明白什么了？嗨，你没看这方向吗？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这可看不出来，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梅花针。这阵你们看不清楚，要把他衣服扒掉，你们就看明白了。哎，罢了啊，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真该着你命不当绝，他怎么就遇上我了呢？要换别人啊，他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这少爷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看看天，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哦，该吃晌饭了，怎么办？把家伙收拾收拾，抬着这商号啊，牵着这匹马回庄，我给他治治，问问他是谁。要是朋友，留他这条命；要是冤家，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走吧。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于家庄。他姓于，叫于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于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于金平。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于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污吏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于家庄之后，老伴儿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拔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劫持，你要没有点力量啊，这玩意儿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于府练习拳术。于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于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长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长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直，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 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满的桩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是是是。马牵进院去，把常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着个跨院，房屋十分宽大。等把常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净面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常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得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了。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呢也非常宠着他，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了，人事不省，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给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 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逮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儿去，咱不能给他治。妹妹，少说废话，你听我讲来。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瘦身后的经开区不断练强产业能级，提升机制活力。
2: 对接产业加码投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对辽宁发展的十足信心。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2: 辽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省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专家提醒防暑切莫大意。
1: 辽宁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经开区的省份，高峰期92家省级经开区同时存在，数量过多、职能交叉、产业趋同等问题逐渐显现。如今，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改革直击痛点，也考验推进方式，怎样平稳过渡，又怎样让留下来的经开区更强。
2: 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想上马畜禽复温高质化利用项目，但项目推进中最难的不是技术和市场，而是放在哪里。作为畜禽加工产业链末端配套项目，需紧邻厂区布局，但原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受产业定位与园区规划限制，不予准入，企业迟迟找不到合规地块，投资推进一度停滞。今年台安经开区和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事情出现了转机。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潇：
3: 这个项目跟新的园区我们进行了一个汇报，也符合这个新的园区整体的规划，也打破了以前这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计划在8月底就能开工。
2: 项目能落地背后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台安仅用2个多月完成2个园区系统性整合。辽宁台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威告诉记者，改革后人员、机构和产业方向同步优化，园区发展主线更加清晰。
4: 我们实现了这个3减1增，就是从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包括实际人员上看，我们都实现了将近40%的这个大幅的缩减。那么一增呢，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主导产业，形成了3+1的主导产业：钢铁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造纸，还有一个化工园区。
1: 2025年以来，辽宁对经开区全面体检后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第一批21家，第二批28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至43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到2088人，减幅达47%。随着关于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配套工作指南相继出台，省市经开区3级联动体系逐步形成。省商务厅开发区管理处处长王毅：
5: 安排专人与各市1对1沟通对接，指导提前制定撤并工作方案，稳妥推进人员安置，择优划转业务骨干，按照边谁市走、人谁边走调配在编人员，落实在建项目承接主体，防范新增遗留问题。
1: 平稳过渡之后，真正的目标是健身强体。辽阳原有4家省级经开区，撤并后仅保留灯塔经开区。人员精简后，更多力量集中到招商和项目服务一线，园区也专门成立审批部，推动项目服务向园区集聚。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丹：
6: 以前是编制是85个，现在精简到41个，而且这些人员都是我们优中选优，加以配置的。园区设置了7个部，其中3个部都是负责招商的。
2: 人员少了，任务反而更聚焦。42岁的赵勋就是改革后进入灯塔经开区的招商干部，如今一张产业链招商图谱成为招商团队的必备小册子。今年改革后的灯塔经开区获评省级零碳产业园，污水处理项目也将在年底竣工，园区能级进一步提升。每天赵勋都在马不停蹄地接待客商，洽谈项目，跟进手续。赵勋：
7: 我们以前都出去找项目也比较多，现在这项目找我们的也非常多，我们项目会越来越好，质量会越来越高。
2: 太平洋渤海建工公司总裁张吉峰：
8: 园区的这种规划选了越来越精准，然后招商也越来越精准专业，非常喜欢来，提前沟通了也很详细。
2: 墙体也体现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上。改革后，本溪桥北经开区剥离非核心事务，力量下沉到产业一线。园区内企业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一度遇到销售压力，园区包保服务机制随即运转起来。本溪市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希鹏：
9: 当时我公司也有1000多吨焊条，1200多吨焊丝存在销售问题。经开区了解到情况后呢，帮助我们多方牵线销往市场。
2: 辽宁经开区改革不是简单撤牌子减数量，而是对准长期存在的痛点，重塑发展和治理方式。瘦身减掉的是低效重复和历史包袱，健身练强的是产业能级、服务效率和机制活力。只有继续做好健身文章，轻装上阵的经开区才能真正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主引擎。
1: 日前，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先后来到辽宁，深入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企业家们在触摸科创前沿中洞察产业活力，寻找在辽投资合作的新机遇。
2: 香港企业家考察团第一站来到位于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辽宁非遗和工艺精品的集中展陈给企业家们留下深刻印象。重庆裕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10: 辽作馆这个展现的形式非常的新奇，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好的展现了很多非遗作品啊，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呢也想采购一些这个我们的特产带回去。
2: 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
11: 看见了很多这个非遗啊或者艺术品啊，这个我也是啊大开眼界。我个人也是做这个文化产业的啊，所以关于流行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希望以后能在辽宁多点合作。
2: 本次参访的点位串联起了前沿科创、半导体、民生商贸等领域，全方位的了解沈阳产业底蕴，也为后续双方在产业对接、商贸往来上寻找更好契合点。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南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吴旭阳：
12: 他没想到在辽宁有那么先进的一个科技，希望他们未来能达到6000米、10000米的，为人类探海的那个做点贡献。
2: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荣利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卢金荣：
13: 这些高新科技啊，跟香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可以利用香港这个人才的基地哈、可以跟国际更多的合作啊研发。
1: 来自北京、上海等20多家上市公司组成的投资考察团来到沈阳浑南科技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辽宁，但每一次走进园区，每一次跟本地团队面对面碰撞，都在刷新大家对辽宁产业发展的认知，也都在持续加码投资辽宁的底气与信心。绿旗科技集团已经在大连长兴岛建成12公里长输管线，利用恒力化工余热替代燃煤锅炉，效益显著。眼下，企业正计划将成熟模式复制到鞍山继续深耕。公司董事长吴立群：
14: 那么我们希望呢，利用我们这个资金实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能够帮助鞍山呢，能解决目前的化石能源，特别是传统燃煤锅炉供热的难题，整个辽宁营商环境，特别是重商轻商的这个变化，给我们很。

0: 大的这个信心呢，啊，让我们能够未来继续的重仓辽宁，投资辽宁。
1: 产业互补思路同频，政府诚意与企业信心在一次次对接中同向而行。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峰。
2: 因为我呢本身是沈阳人，对家乡有这个天然的情感和情结，也是我们感觉到了营商环境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才决定我们企业家把最优质最核心的资源带到沈阳布局辽宁。
1: 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
3: 主要是想打造一个万匹的算力底座，加上一个Token 工厂，最终打造一个 AI 生态系统来支撑整个 AI 在东北的发展。
1: 两个考察团的辽宁之行，既是一次产业对接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发展信心的同频共振。开放的辽宁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实的合作诚意，向海内外企业敞开怀抱。
4: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十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深挖高校创新源头富矿，推动科技成果高校就地转化，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抢占未来产业技术落地的战略窗口期，做强科技服务业，助推辽宁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以新型科研机构建设为抓手，强化专业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共同体，激发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源头活力，加强原创材料共性技术研发，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高效集聚，以数赋能，向实图强，推动全省产业质效全面跃升，补齐中试关键短板，打通科创优势向产业优势跨越最后一关，发挥链主企业投雁效应，引领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式协同发展等建议。
1: 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加强前瞻性研究，围绕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强化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组织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周波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省政协各项工作，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跨专门委员会、跨界别专题研究，组织好各项协商议政活动；围绕画出共促振兴最大同心圆，加强团结联谊工作，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搭建好平台载体。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高政协履职质效。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后，省政协举行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相关情况。
1: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七月二十七号到二十八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在审议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条例草案立足我省实际，进一步优化全省地下水管理措施，为我省地下水有效管理和科学保护提供法治保障。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要充分利用植被、河流、湖泊等自然条件补充地下水，增加地下水储备，维护地下水生态系统稳定。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依托省大数据资源平台，推动建立全省统一的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信息平台体系。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1: 省纪委监委把营商环境监督作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

0: 内容，自2022年以来，连续5年印发省纪委监委一号文件，因以贯之，持续纠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5个环境，深入推进专项整治。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李峰：
1: 1到6月，全省共立案6893人，处分3988人，移送446人，主动投案468人，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
0: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起底排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43万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68.4%。省纪委监委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建立沟通协作、线索征集等14项工作机制，对问题线索一律优先办理，自收检举控告件一律直查直办，重点案件一律领导包案。每月研判分析整治工作形势，定期滚动筛选重点问题线索，以案开路纠治顽疾。省委巡视办副主任李云：
2: 那么截止目前呢，已推动边巡边查问题线索51件，立案40人，留置35人，主动投案107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3: 省纪委监委把专项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聚焦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等3个意识不强突出问题，列出监督重点任务清单，有的放矢纠治营商环境方面政绩观偏差问题，统筹推进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立案300人，处分249人，移送55人。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将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在全省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市联合执法模式。全省上半年入企入户检查同比下降21.2%。省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李雅欣：
4: 主要就是用好5个一批问题发现的渠道，全面排查起底一批，深入基层发现一批，梳理筛选移送一批，面向社会征集一批，走访了解直报一批。
3: 今年下半年，我省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坚持专班统筹推进，贯通党政主抓、纪委监委监督、职能部门监管3方责任，用好明察暗访、约谈点调、动态提示、实地督导等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各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紧盯不放，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松：
5: 既拿出雷霆手段猛药止咳，也注重建章立制，推动长治长效，用好纪检监察建议、情况通报等载体，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0: 本台驻沈阳记者报道，在前不久的强降水中，很多城市的立交桥、公铁桥下都发生了积水。为保证安全渡汛，沈阳市正在试点推行一项新的道路防汛措施，铺设路面驼峰。第一个示范点位已经在沈阳市南石马路低吊桥改造完工。以前出现大雨时，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周边区域的路面淤水都会向地道桥下汇流，超出桥下排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形成积水倒灌。新采取的防汛措施叫路面驼峰，是在地道桥出入口铺设一段逐渐隆起的路面，相当于给桥下空间的2头各加装了一道防水门槛，结合桥下排水设施升级，解决积水问题。这个挡水门槛的高度也是经过精准测算的。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人员王朝宁：
6: 我们南石地道桥由原来的这个5公分的这个高差，调整到了现在32公分这个高差。我们通过模型计算，算出了这个50年暴雨重现期的这个淹没水位的高程。
0: 沈阳市城市建设事务服务中心重点工程部副部长陈闯：
7: 桥区是由泵站的墙排变成了现在由排到挡的一个理念，就极大的减少了桥区进水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减少了小区的泵站的排水系统的压力。
1: 32厘米差不多是成年人两掌的距离，但记者在现场却很难拍出有明显起伏感的驼峰镜头，原因是这次改造把32厘米的高度差放大到了120米的长度内实现，驼峰的坡度极为平缓，肉眼难以察觉，行车也不颠簸。南石路地道桥是沈阳市第一个驼峰治理示范点位，已经形成了适合本地接路特点、成熟可复制的施工标准。目前沈阳市的北两洞桥、长江公铁地道桥、沙洋路地道桥三处重点一涝点位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沈阳市城市建设事务服务中心重点工程部副部长陈闯，
0: 大约在10天左右啊，全共能够完工。我们选取这4个桥区是积水比较严重的，那改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在评判它的效果，下一步我们会针对全市的所有的一个桥区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和完善。
2: 本台记者马红鹏、卢小可报道。辽宁前一段时间遭遇强降雨侵袭，导致部分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近日，千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帮助农民抗灾减损。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我省水飞剂的龙头企业，种植面积10000多亩。强降雨导致企业受损严重。公司总经理苏晴：
3: 正是赶上我们水飞剂的收割季，种植基地长期被积水浸泡淹没，本年度的水飞剂作物现在基本绝收了。第二茬的大豆轮作现在也没有办法按期种植完成。
1: 农村科技特派员关注到企业的受灾情况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农村科技特派员、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郭鑫：
4: 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抢收上来的水飞子后续我们要进行水飞剂素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对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块呢，立刻进行排水处理，避免交叉污染的情况。
1: 我省科技部门除了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还开设了防汛救灾、复产保收专题公益直播，系统讲解排涝降渍、灾后补肥等专业知识，降低灾害损失。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曲南：
5: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帮扶受灾农田80000余亩，管护受损大棚、畜禽圈舍1000余栋，尽力减少农户损失，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2: 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和生态版推出大篇幅报道。报道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补上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
1: 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也推出相关报道。报道说，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消息，日前2026到2027年度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辽宁地区培训班在丹东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青年志愿者通过系统学习夯实基层服务能力，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将扎根丹东边境乡镇开展为国戍边专项服务。 据了解，作为招募省，今年我省各高校选拔的850名志愿者已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开展为期1到3年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教育、

0: 为国戍边等志愿服务工作。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近期一个强大的暖性高压环流长时间盘踞在辽宁上空，增温效应比较明显，加上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宁，形成高温加高湿加风小组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省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1号，省内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
2: 可以看到辽宁的西部包括东南部都出现了大片的35度以上高温的情况，最高的温度目前来看的话是出现在湖岛地区，已经达到了38度。那么我们预计未来一周，辽宁的西部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在37到40度，特别是朝阳的局部地区气温将超过40度。
1: 医生建议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暑，确保安全度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董雪松。
3: 室外温度大于32摄氏度啊，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出行，注意防晒。出行前就要穿浅色的衣服，主动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另外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通风，多吃这些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有助于呢身体呢补充水分啊，以及相应的维生素啊，能够避免中暑的发生。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2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6: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5度，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易县25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

0: 大巴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

0: 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2: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3: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2: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3: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2: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4: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2: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泰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0: 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
1: 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
0: 孤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2: 是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
4: 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5度，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
5: 好，每年7月至9月符合条件的在岗劳动者都可领取高温津贴。
4: 党旗飘飘专题，深耕党建沃土，绘就和美乡村，介绍易县前阳镇偏坡子村党支部。
5: 通讯以光影为约，老兵30年无悔征途。
4: 炎炎夏日里，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
5: 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
4: 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持续出圈。
5: 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落幕，我石健儿斩获26枚奖牌，表现亮眼。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铁塔电力金具及铁附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日该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标志着其在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构建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为行业树立了新标杆。走进公司生产车间，现代企业的生产气息扑面而来，与想象中传统重工企业的模样不同，这里物料堆放整齐划一，尽显现代化管理风貌。依托一流的数控生产设备、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齐全的检测设备，公司产品质量得到了有力保障。多年来，已累计为超过1000家供电公司及个人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与优质的服务。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不仅严格执行绿色采购标准与供应商评价认证体系，还积极推行产品绿色设计与清洁生产。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企业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过滤网，不仅看重产品质量，更看重含氯量。针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包装和材料，企业会立即停止使用，并积极寻找可替代的绿色。企业将继续深化绿色供应链建设，进一步发挥核心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输出绿色标准和管理经验，引领上下游企业共同实现绿色转型，为推动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4: 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每年7月至9月符合条件的在岗劳动者都可领取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及辽宁省企业高温津贴标准，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

0: 露天作业，或作业车间、厂房等室内作业环境温度超33度的职工，均在发放范围内。我市执行全省统一标准，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200元，每年7、8、9、3个月，由用人单位按时足额以现金形式发放，不得轮休，缩短单人连续作业时长，严禁安排户外作业人员加班。市人社局温馨提示，若用人单位拒不发放高温津贴，违规用实物抵扣，劳动者可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投诉举报，依法。
1: 群众幸福指数稳步攀升，先后斩获市级五星堡垒基层党组织、集体增收突破村党组织等荣誉，建强战斗堡垒，锻造过硬先锋队伍。偏坡子村党支部始终把班子建设作为固本强基的首要任务，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通过换10余名党员致富带头人，以党员示范带动村民抱团发展，共同增收，深化军地共建，激活产业增收动能，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主动对接争取驻队部地的帮扶资源，累计争取帮扶资金27万元，落地军民联营
0: 缓缓拉起，大决战的光影流淌在人群脸上。这场编号9728的放映是8名老兵30载光影征途的缩影。八一前夕，临海石山镇山岗，在战友韩国喜墓前，队长刘成金擦拭着墓碑，滚烫的泪水落满老人衣襟。2019年，重走长征路，他们凌晨5点冒雨奔赴瑞金云。2022年，老兵放映队新疆分队在玉民县小白杨哨所首映，哨所官兵赠予2株小白杨，落地10支省外分队。当年8人的小队长成遍布全国的红色旗帜，全国学雷锋先进集体、全国最美志愿者等诸多荣誉。30年，这群脱下军装的老兵，以银幕为炬，以白杨为帜，以长
1: 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前来参观者缓步前行，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不少游客趁着暑期专程前来参观打卡。一位参观者说，正值盛夏酷暑，场面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带孩子了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一位家长表示，纪念馆内室内凉爽通透，环境装
0: 饰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参与培训的人员既有世博园在岗工作人员，也有慕名而来的本地花艺爱好者、中式美学爱好者。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
1: 相融共生，处处尽显新旧交织的独特城市质感。园区内1974主题市集秩序井然，业态丰富，各式特色摊位错落排布，琳琅满目。锦州城市文创冰箱贴、主题印章、首饰作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产品别具特色，喜宴。旧厂房焕发新活力，老街区绽放新精彩。这个夏天，后生艺术工厂以文创聚人气，以烟火暖人心，持续激活城市夜经济与暑期消费活力，成为临河区城市更新、文旅融合、便民惠民的生动缩影。全
0: 与锦州选手同样表现出色，陈千一获男子 U15 组别的攀石第一名，耿燕书在 U13 女子组同时获得攀石难度2金。常希勇获 A9 男子组攀石难度2项第一，王一凯获 A9。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
0: 北京时间7:24，欢迎继续收听奇迹东一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是一组来自县市融媒的消息。 日前，临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危化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深入贯
1: 排查全覆盖、重点无盲区、管控全闭环、化解全见底工作导向，聚焦14个重点领域、8类重点人群、10个重点场所，依托网格化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穿透式研判、分级化处置，全面摸清辖区矛盾风险底数，精准管控重点隐患。
6: 文明观赛，观颜美。
7: 守规，
8: 行人手限，红灯退。
9: 车辆礼让，平安随。
10: 停车有序，让座。

0: 被诈骗的比较多，你要小心的。他说我这个不会被诈骗的，自己用。付款他是比较大额，27万多，一次性他付不出来，他付了5万钱。
1: 我们发现他在这个诈骗平台里面也跟客服进行一个聊天，客服要求他通过购买黄金并且进行兑换的充值的操作。
2: 经过民警沟通，邱女士终于吐
3: 查，第一步关关机。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我没有用，
4: 关不了机，
3: 对不对？很正常，骗子也会想到了，您肯定会想到关机这招。
5: 给你们，
6: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
1: 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平台呢，都将会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开通。如果您有一些心里话啊，或者是遇到为您直播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白天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5度，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5度。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
1: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来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我是江南。今天呢，我们的家人们啊，在这个我们锦州新闻广播部门进入直播间，都可以在我们留言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一下您所关切的一些想法啊，我们会及时的响应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的，各位听友，那么即将取药、保洁结算等等啊，医保结算等等便民的医疗服务，有效的分流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减轻群众就医经济与时间成本。这也是啊，完善基层医疗保障体系、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民生工程。然而2月27号，室内听众张女士啊，就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购药时遭遇的难题。
3: 被卡呀！我说我市医保卡，他说那咱们还刷不了，只能刷铁路医保卡。我说为啥呀？就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说
1: 去卫生服务中心。田主任，
4: 门槛费的问题是一级，但是属于200块钱门槛费，是整个一级院都应该有这个额度的，就是说还有二级院是300，还有一个就是310。
1: 这就是啊，田志主任啊给我们做出的这个答复。从相关负责人的反应与状态来看，似乎呢有难言之隐，欲言又止啊。大概率啊，这类问题的出现并非是社区服务中心主观服务懈怠造成。您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啊，打一枪呢，换个地方你就跑了。我们在这个事情，在你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及时的去响应，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负责人的反馈信息呀、包括录音呐、都通过我们节目啊。不止一次的介绍，在这期间呢，还有一些热心的听友啊、微友啊，提供了一些建议。他们呢给我们的回复是说，这些微友提供的一些建议呢，他们都试过，都尝试过，都是不行的啊。一旦要是说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呢，肯定这个破损的这个台阶台面啊，还会有更大的一些安全隐患。稍后呢，我们
5: 叫做10天或者叫1周，我说那你这不就是？那个这让老百姓多跑几次，他那没办法，那现在有规定，你看就是这个情况。我说的这是。